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到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到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1: 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更加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

0: 健康服务。在圣德安方面，强化母婴安全保障，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新生儿的出生缺陷防治链条，尽最大努力让每个孩子健康平安来到这个世界。
1: 那在育的好方面，夯实儿童早期发展基础，推动妇幼保健机构开设家长学校，推广科学育儿和营养喂养知识，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把健康管理融入婴幼儿照护全过程，优化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免费为辖区每一名儿童开展体格检查、发育评估、疫苗接种和健康指导。
0: 那么在长的健康方面呢，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我国联合12个部门启动实施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针对当前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脊柱侧弯、龋齿等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防共管，强化社会共治。
1: 十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指导家庭将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减少高糖高脂饮食，增加户外活动，多倾听少焦虑，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联合教育部门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多病同查。
0: 我们再来关注，在现实生活中啊，有许多群众担心社区基层服务能力不足，又担心大医院病人多，看病体验不好。针对这些问题呢，国家卫健委介绍，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提供儿科服务， 98% 的行政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机构，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让家长们在社区、在乡镇就能解决孩子发热、咳嗽、腹泻等常见问题。
1: 那我国今年呢，加快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推动儿科医生常态化下沉帮扶，提升基层规范化诊疗水平。所以儿童常见的感冒发烧问题，家长呢可以就近到社区就诊，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呢医保的报销比例更高，也便于家庭医生团队为孩子提供持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0: 我国呢还在推动儿童友好医院建设，鼓励医疗机构开设家庭化病房，方便家长陪伴。一些医疗机构呢还通过角色扮演、心理抚慰等方式，让孩子在做游戏、听故事的过程中完成诊疗。目前呢已经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以及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总之就是一个目的，希望让孩子们看病更省心，家长更安心。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相信大家伙使用 APP 的时候啊，都遇到过这样的麻烦事儿，就是本来你想打开手机 APP 听会儿歌，那手一抖啊，不小心一触，或者手都没有触啊，就跳到了外卖平台，然后点击按钮关闭开屏广告，却触发了另一个广告，就每逢购物节更是条条道路通电商。网络上不少人吐槽说啊，现在打开 APP 都不敢乱动了。
0: 是啊，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国家再度出手，工信微报微信公号发布的通报说，31款 APP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细数这份名单多达7款 APP 涉及窗口乱跳转，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
1: 那这个 APP 窗口乱跳转啊，它像一扇猝不及防的传送门，极大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啊。更有甚者，直接跳转到了会员充值、APP 下载等界面。部分传送门呢，还专门瞄准银发群体，不少老人手机上莫名其妙的多出来的新的 APP， 大都是通过跳转广告自动下载的。
0: 是的，治理 APP 窗口乱跳转不能只靠监管部门单打独斗。那么本次通报中，不少应用商店同样榜上有名，作为 APP 上架的第一道关口，这个商店有义务履行好前端审核责任，建立更严格的准入机制、监测机制，及时对违规的 APP 要亮出红牌。
3: 这个 APP 窗口乱跳转真的是挺烦人的。实际上不只是烦人不烦人这样一个问题啊，更涉嫌这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想呢，要想彻底铲除这种数字牛皮癣，就少不了要上点这种硬手段。对于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这种 APP 呢，不仅要坚决的把它下架、依法关停，还要呢顺藤摸瓜，挖出

0: 广告商、服务商看看幕后的推手到底是谁，
1: 嗯，
0: 追究相关主体的这种法律的责任，打破整改了事、花钱消灾的这种侥幸的循环。
2: 嗯
1: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点啊，关于这个全车人员的安全带都是披上去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现说啊，这个某综艺节目里面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这个 P 图的痕迹相当明显。
2: 嗯，
1: 对此呢，公安部这个交通管理局发布了消息说啊，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呢更容不得自欺欺人。
2: 对，你做节目也得注意安全啊。
1: 对。
2: 对，而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
1: 嗯。
2: 对大量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当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的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
1: 是的，最近啊，这个有一个玩偶的名字叫娜塔莎，在这个年轻群体里面迅速走红，在被许多年轻人当作一种别样的情绪出口。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呢，大量视频呈现对娜塔莎这个玩偶的破坏性的操作，比如说摔打呀、注水、踩踏、针刺、解剖等极端行为。
2: 曹老师知道娜塔莎吗？查了查吗？
0: 我听说过这个娜塔莎，但是没有去具体的看到，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看到。
1: 哦，
2: 他就跟那个那皮筋儿，还是说要怎么理解它？
0: 橡胶的
2: 那种材质，它能还能粘在一个地方啊、哦，是这么一个东西，觉得挺解压的。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中消协是发布观点，认为部分商家在宣传这个娜塔莎的时候呢，刻意以低俗暴力为噱头，因为你可以撕、可以拽、可以咧吧，
1: 嗯，
2: 所以这类的营销视频呢涉嫌违法，这些诱导性的宣传也容易让一些未成年啊，他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
1: 嗯，
2: 解压玩具嘛，是解你的压力，它本质是情绪消费、悦己消费，但并不是说暴力，或者说宣扬这样一种消费心理啊。
1: 嗯，
2: 所以也是建议各方应该以正向的情绪供给为核心，共同构建可持续健康的情绪消费场景啊。
0: 你看今天咱说的是娜塔莎，实际上过去我还看到有一种叫解压屋，就是你进去以后
2: 摔打
0: 啊，摔打就
2: 啊
0: 就那种模拟的人儿，
2: 好像国外有这种。
0: 对，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你说谁能不遇到点事儿，心里没有点压力是吧？
2: 嗯，
0: 其实我觉得有压力是很正常的，关键看你怎么样去对待它，
1: 解压，
0: 对吧？
2: 嗯，
0: 能解决的呢，我觉得就去解决；不能解决的呢，也有时候你只能去接受。
2: 嗯，
0: 那扛得住你要扛，扛不住呢得想办法，也得扛住了。
2: 嗯，
0: 那把压力呢转化为动力也好，找人你去倾诉也好，亦或是想点办法呢释放你的压力也好，总之吧，
1: 嗯，
0: 我觉得面对着压力，心态呢是要积极一点。
2: 嗯，
0: 这个老话说呢。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嗯，
0: 那眼前的可能是座大山，你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回头一看，哎，原来就是一小山包。
2: 嗯，
0: 至于说对娜塔莎施暴呢，我觉得这种解压的方式呢有点太外在了。
1: 嗯，
0: 那心里有事儿，我觉得还得从梳理这个心绪开始，平静下来，理清思路，可能更有利于你来解决问题，释放压力。
1: 嗯，对，解压不是宣泄暴力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部发文提到啊，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这个奢华录取通知书以及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2: 那这个录取通知书是大学与已录取新生的第一次正式的接触，可以说是高校向学生传达这种教育理念、学校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
3: 嗯，
2: 第一次很重要，那表达呢也很重要，但是形式上呢，如果说你过于繁复，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搞得过于奢华，那让学生感受到的一定不是这种严谨啊、务实的这种治学的这种信息。
3: 嗯。
2: 录取通知书呢回归一页纸，我觉得是值得提倡的。
3: 嗯，
2: 那祝愿我们的考生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
3: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看啊，你看教育部还发文了，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指导各地制定高考宣传工作方案，创新宣传方式和传播载体，积极运用电视、官微、官网、直播等方式，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考试舆论氛围。
1: 在治理违规招生行为方面，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3: 在深化考试环境治理方面，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
1: 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3: 是的，我们看到今年高考安检有了一些新变化，比如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温馨提醒，其中提到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呢，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
1: 截至目前，已经有广东、上海、福建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的佩戴或者是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加强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
3: 对，所以总的来说呢，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得注意啊，教育部也是发了这个提醒，甭管是什么理由，只要是你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
1: 嗯，那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啊，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3: 对，现在这个智能眼镜可厉害了，
1: 是，
3: 但是千万别动这种歪脑筋，一定要小心，现在这个什么都能查出来。再来看一下啊，多地的三甲医院呢，最近接了很多家长来咨询啥呢？到底怎么吃？吃什么的这样一些家长的问询啊。
1: 嗯，是的，那市面上宣称这个益智类保健品啊，比如说各类的补脑液，大多是镇静神经，盲目滥用呢，反而会造成白天精神萎靡、昏昏欲睡。保健食品只可调节身体机能，既不能提升智力，也并非治病神药，滥用还可能引发过敏、肠胃不适。
3: 是的，多位消化科、营养科的专家也是强调，考前饮食核心啊在于稳，而不是补，规律三餐，主打清淡家常口味，不盲目尝试新奇食材，不暴饮暴食，就是最稳妥的营养方案。那本身就有一些肠胃疾病、乳糖不耐受等问题的考生呢，更要避开刺激性的食物，维持原有的饮食习惯。
1: 针对少吃主食防犯困的常见误区，专家纠正啊，主食摄入不足会造成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建议选择燕麦啊、糙米、全麦面包等低升糖复合碳水。那主食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延缓血糖上升速度，提供持续稳定能 能量，真正实现扛饿啊又醒脑。
3: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肠道被称作人体第二大脑，适量食用无糖酸奶、新鲜果蔬，补充膳食纤维和益生菌，有助于维持肠道通畅和菌群平衡，也有益于调节情绪和压力感受啊。
1: 那比起那些高价补品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这才是考生最好的一个精神的营养素啊。
3: 嗯，
1: 餐桌上少谈一些成绩和升学压力，多聊一些轻松的趣事，用包容和陪伴缓解考生焦虑，守护身心健康。
3: 另外呢，也是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轻信所谓聪明药啊，所谓提神神品，部分非法聪明药属于管制精神药品，滥用售卖都涉嫌违法，严重危害身心健康。
2: 对于苦读三年的孩子来说呢，现在就是临门一脚啊，能不能把这个球踢进球门了，其实此时此刻跟心态的关系我觉得是最为密切的。
3: 嗯，
2: 其他的呢，比如说技术啊、能力等等，需要在平时磨练和积累的这些东西，你想在最后一刻把它迅速的提升下来，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
3: 嗯，
2: 这个总之吧，就是要摒弃这种补脑迷信，科学作息，合理膳食就够了。
1: 嗯，
3: 是。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跟这个夏天相关的，反正我这两天晚上是耳边一直嗡嗡的响。
3: 谁来了？谁来了？
1: 哎呀，亲爱的蚊子来了，这夏天一到，这个哎呀不绝于耳的蚊子声啊，在耳边就是嗡嗡的叫，然后户外呢也不敢长时间的待着，然后在家呢也常常被蚊子叮咬啊。为了避免这个蚊子叮咬之苦，各类的驱蚊产品必不可少。不过呢，记者调查发现很多驱蚊药的功效啊是吹出来的，成分也有问题。说明书上标注的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是用来忽悠人的，真正起效果的呢是商家刻意隐瞒的微毒驱蚊纸。
3: 是的，我们看到2021年农业农村部明确规定，所有具备驱蚊功能的产品统一纳入农药品类监管，必须具备正规生产资质与严苛审批流程。但是一些没有资质的厂家呢，刻意规避规则，删除包装上的驱蚊字样，备案时走的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成功绕开农药产品的严格管控。
1: 嗯，对，更为过分的是啊，多款带儿童小金盾标识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护喷雾，披着所谓的天然植物母婴安全的外衣，刻意隐瞒微毒成分和风险警示，针对这个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售卖，埋下了极大的这个健康隐患。
3: 嗯，
2: 其实面对这种谋财不计手段的这种事儿屡禁不止啊，我就在想，到底是这种措施不当的问题呢，还是说你处罚不够严的这种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

0: 要好好想一想。其实呢，这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产品，从生产到这个流通，再到上市等等，其实要经过很多的环节。那希望我们各级的相关部门呢，都发挥其应有的这种作用，守住安全的底线，确保大家的安全。
1: 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是这样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据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看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总会觉得冻。
1: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一颗真心假就是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的选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如何选购一把顺手的合适的紫砂壶？
6: 对，
5: 我们说要三山齐，还说到了三点一线哈。比如说您网购了一把紫砂壶，挺贵的，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您回家这一放水往出倒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水分叉了，
6: 是
5: 啊，两溜出来了。
6: 你说你这茶碗你接哪溜啊？
5: 对呀，我不能一个茶壶配俩茶碗是吧，同时倒满了，这个技术难度还是有点大。就想问问肖老师，那这种现象是哪儿不合适，哪儿出毛病了造成的？
6: 这个应该说呀，确切的说就是那茶壶嘴儿，它有一个隐患。你外表看没事儿，但是那茶壶嘴儿它不是通着壶身里边吗，那膛内壁啊，咱们用术语说就是内壁不够光滑，中间呢有一些阻挡的，就好像什么胆结石、肾结石啊，它中间挡着这个。你如果核中间你有一个石头在那挡着，中流砥柱，这核要分叉。那么如果你在嘴儿出口附近有一个小沙粒在那挡着，这水它就要分叉。
5: 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能弥补吗？
6: 能弥补。待会儿咱说完这个呢，咱就说说怎么修这个壶。这简单的说怎么弥补的，很简单，你就是啊找一个这个砂纸稍微粗一点的，给它呀这个卷成一个桶，或者说呢找一根细头的筷子给卷贴到那个筷子 外壁上，在这壶里头啊转着圈的往里躺。千万不要这么跟刷牙似的上下这么弄啊，这个就完了，这出了这个水流就不可控了，这壶就废了。一定要还保持原形，手这劲儿也是这样，
5: 这是个精细活。
6: 对，精细活，你不要想三下五下给它改变了，你得立足我200下把这问题解决了。你想200下解决一个0.几毫米的沙粒，你应该用多大劲儿，你就琢磨呢。通几下你就拿水试试，通几下你就拿水试试。这个是一细活，而且也是一个乐趣。你比如说这个障碍经你自己去把它排除了以后，你很有成就感。
5: 对，你看不分叉了吧。
6: 对，那不分叉呢，有可能别的壶它有其他的嘴的问题。举例子来说，这壶啊往外出水的时候挺好，但是你手放平了以后啊，它从那壶嘴儿它往外就跟流哈喇子似的，
5: 流口水，
6: 流口水，也尿盐，也就流口水。简单的说吧，就是它收不住。这个也挺讨厌的。你往外倒挺好，结果你往回一弄，滴答滴答滴到哪儿都是。你说你接它吧，你不好接，你不接它最后阴一块。有时候可能，而且那个底下垫的，你比如说
5: 茶巾啊、
6: 茶巾啊什么的，或者说其他的，有些你从客人那儿你倒，你把人家身上给地上烫上一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5: 那这收不住是怎么造成的？
6: 这收不住的问题就比较大了，不太容易从没有经验，您一下刚才说那拿砂纸就能改得了，它和那个壶嘴的那个角度有关系。比如说过直啊，或者。这个出来那个水呢以后，它那个角应该有个小弧度，那个壶嘴儿，它那个弧度不合适，大了，弧度不合适。如果不够，它是尖，它是平的，那平的也有缺点。待会儿咱们说，先说这个，它不合适，不合适以后呢，就是水呢，你如果倒的时候角度比较大，它哗冲着带出来了，但是你一旦一回来，水流速度不够的时候，就能不能维持它那速度了，于是它就从这个。弧形的这个嘴儿的外壁就留下来了。改变这个比较麻烦，我给人改造一个弧去歪改，最后没辙，你才弄一什么，弄一个那个透明的那个
5: 套，
6: 对，胶管。一说起这我都还笑呢。透明的一个胶管给它套上，然后剪成一个壶嘴儿那一形状。那挺没劲的，但是它起码它不尿。
5: 但是如果你到广东啊、珠海一带，你去吃粤菜馆的时候，你发现它所有的那个瓷茶壶上面都套一个套。
6: 对，那是一个起没坏之前它起
5: 保护
6: 作用，
5: 嗯，
6: 坏了之后呢它起一个维护的作用
5: 啊。
6: 但是咱们如果家里边这把，除非你这把壶特别名贵，我说我给朋友改的就是那把壶，它真是花了钱买的，你要扔了可惜，但是用呢这又挺遗憾的，就是他自己乱改给改坏了，他觉得那边有点尖，他说我给改改改吧，拿那个砂纸磨，拿油石蹭，最后嘣，他就好看了，倒是得开始尿盐。这你再改吧也能改，但是我怕把壶改坏了，万一裂了，你说说实话十几万的壶这怎么说呀，算他的责任算我多少，我得了，我
5: 你说不能自己瞎改是吧，你改改改十几万的壶，最后你套一塑料套他也有点漏气。
6: 但是我如果要是给他改那壶
5: 啊，
6: 拿那个砂轮去给他改去，他真要裂了怎么办呢？
5: 就是
6: 这不好办，
5: 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6: 那没法算了，就不好算，所以呢咱们说这壶嘴啊，怎么您要是挑壶很重要的部分，别光看外观，说外观看哪儿都挺好看，就是一倒水或者分叉或者尿盐或者打旋或者它啊叫喷口，就是说你往外一倒都砰，它出了一团气，然后就把那水花都给带出来，
5: 就有泡似的那种，
6: 这溅的哪儿都是，好像咱们就是说相声，他不讲喷口嘛，是吧？好像咱们喷一下，那个也是壶的一个大病。那个壶呢，它是壶嘴儿那个出水那口和里边开始进水根儿那部分，这两个直径配合不合理。直径不合理什么意思呢？就壶嘴过细。壶嘴根儿那部分过粗。就是它把空气蹬一下就给压下来了。
5: 就挤进来了，空气进来了。
6: 哎，对，
5: 另
6: 外呢，咱还要说说啊，你看，咱们说壶嘴是外边那壶嘴，它的壶嘴里边还有一部分呢。老式的壶，就是一个从水从那个壶嘴进去那部分，就是一个圆口，一个直筒那么一圆口。后来呢，觉得圆口有点问题，容易啊，比如茶叶一堵，你水倒不出来了，于是呢，他就给弄成什么了呢？弄成一个小篦子似的东西，
5: 上面有小孔，
6: 几个眼儿，这是这个六七十年代的壶，是吧？这个壶呢就要好得多了啊，但是还容易出现，你比如说大叶的茶叶啪给它糊住了，
5: 把那个孔给堵住了。
6: 对，它甭说全堵住，你比如说它六个孔八个孔，它堵住仨孔，你出水它就不畅。出水不畅就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往外倒的时候，你觉得不对，水少，你就会下意识的使劲倒。下意识就叫一逛的，哎，给茶叶给逛的开了，唰一下这水就出来了。
5: 哦，
6: 这是经常容易出现的毛病，就是扑一下喷涌而出。喷涌而出的缺点就是什么？你没有思想准备。这情况下它一出来，如果是啊，有的人你倒的时候，人家很客气，手在旁边端着这个，或者手旁边给你
5: 点着表示感谢呢
6: 啊，这给下跪呢，结果扑一下您给人烫了，
5: 当头浇了一盆热水。
6: 对，那么咱们除了在手法上要注意，是吧？出现这情况，你稍微涮涮壶，不要加大力度，但是一般人下意识的会加大角度和力度去冲一下。还有就是你在选这壶的时候，这壶嘴里边那部分现在是半球形的，它形成一个网子，是一半球形的，半球形的表面你就扩大了，
5: 对，
6: 是吧？那个相应的来说，比如说原来六眼八点，现在它可以15个眼了，那么这个被堵的概率呢就要降低很多了，能保证这通畅性。因此如果您经常喝大眼茶啊，那么或者说不仅是大眼茶，广义的说经常喝的这个容易堵的这种茶叶，因为厚茶叶容易堵，薄茶叶不容易堵，是吧？那么您要注意选，尽量选里边那里口那个过滤部分是一个球的部分，而不是一个直筒或者说是平的有几个眼儿那种。那么这是说这么多都是关于啊壶嘴这部分。实际上讲啊，咱们有点空对空，

0: 咱们也看不见，只能听。您最好的办法就是，选用几把不同的壶，
1: 嗯，
0: 亲自去试一试。
1: 看样这个买壶还真的装上水试一试，
0: 一定要试。
1: 所以网购就不太推荐，除非信誉特别好，你非常了解这家。
0: 是。
1: 嗯，
0: 网购来说，一个是有可能风险，再一个出现问题以后吧，他虽然答应给你退换，但是第一你要花邮费，第二在这过程中一旦有损坏，那可能商家就他就不管了。
1: 嗯，
0: 这个壶都很娇嫩的，是吧？不是你的原因，在运输过程中坏了，那你的责任可能也
1: 就不好划分嘛。
0: 哎，对，嗯，所以我建议，如果买比较好的壶，还是到实体店，去亲自看。并且一定要试，
1: 嗯，
0: 而且还不是试一把，同样东西你要试这么两到三把，你别管那老板多不乐意，你一定要试。有的时候你还不仅要用这个白水试，凉水试，有时候你可能还需要用热水，甚至用茶水带着茶叶去试。
1: 哦，那这凉水和热水还有区别吗？
0: 对呀，有区别。凉水你试不出烫不烫手啊。
1: 哦，
0: 你如果是你要是用热水开水，那么这是不是真好紫砂？你手一摸那个外边壶身的温度，你就直观的可以知道它是不是好的。
1: 嗯，
0: 你看他一开始讲的时候，咱们说过紫砂壶有优点就是什么？它不烫。
1: 嗯，
0: 它不烫的原因呢，因为它这个结构是砂，而不是非常细的土。砂呢之间它有间隔，它有空气。
1: 有空气。
0: 哎，它既通气呢，它还不烫手。
1: 隔热。
0: 对，还隔热。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好的紫砂，它应该是这样。当然，有的你比如像这个红泥壶，它本身比较粗啊，它又薄，这时候呢，它容易出现烫手。
1: 嗯，
0: 这是壶嘴啊，咱们是不是壶嘴挑完了就完了呢？还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壶你使得顺不顺手？
1: 壶把说了算。
0: 对，
1: 壶把很重要。
0: 对，壶把说了算。
1: 嗯
0: 啊，特别是您个人用的时候。个人用的时候啊，这手拿的姿势一定要顺手。
1: 嗯，
0: 您要拿手把一下，小壶是拿三个手指头捏，稍微大一点的壶，咱们所谓小壶100毫升以下啊，因为你它那个壶把很细，你手穿不进去，你真要硬穿进去烫你。
1: 嗯，
0: 所以呢，一般都是三个手指头到四个手指头捏着那壶把啊。你像咱们说那小潘壶，100毫升的小潘壶，
1: 嗯，
0: 那你就不能像西施壶那么大的手穿进去把着，是吧？你要那么着的。一个是你很不方便，再一个很容易把手就给烫了。
1: 嗯，
0: 烫了以后呢，你吞还吞不出来。我真碰见一个那个情况
1: 啊，
0: 应该拿手捏着那火把吧，他把中指穿进去，穿进去无所谓，
1: 穿不出来。
0: 但一火吧一热之后，这手指头它胀了，它又充血，它胀了，胀了往外退不出来，哎呦这着急。
1: 你说多尴尬，
0: 就特别，它里边还有水呢，关键是，最后就把水整个都倒出来，它那慢慢，结果咱们这茶会就变成怎么研究把他手从那个壶把里解脱出来呢？
1: 本来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啊，最后变得非常现实和尴尬，
0: 变成救险了
1: 啊！
0: 所以咱们要注意啊，什么壶该怎么用？
1: 嗯，
0: 另外你在挑的时候，根据你的习惯，你要去选。如果你习惯于拿手穿着，那你就别选那小壶。
1: 嗯，
0: 在选壶把的时候，大一点，大一点不切啊。你别看说我这壶小，我这壶把这么大，壶把大就对了。壶如果本身就小，壶把还小，你看着跟那个儿童玩具似的，你用起来可就费大事儿。
1: 对，
0: 你空壶是不显，一旦倒上水，即使100毫升水。它也是
1: 有重量的，
0: 你拿手你捏不起来
1: 哦。
0: 有时候再一烫，夸嗒，你能把这壶撂了，
1: 嗯，
0: 这就非常危险。所以呢，壶大一点，你把手指头略穿进一点，别整个穿进去，穿进一点那么拿，这壶拿得稳
1: 哦。
0: 所以这个选壶把，第一是壶把的大小，第二呢，这壶把呢它是有一定倾斜角度的，啊，它一般的来说又往上，啊，那叫正。还有往下那叫倒，
1: 嗯
0: 啊，还有这是平着的，就像那个半圆那样的啊，那就叫平啊，它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一般倒下边倒的这个倒圆的角度呢，什么的适合啊稍微大一点的壶，
1: 嗯，
0: 你端着时你那么一弄，哎，这壶身它比较高。你要正圆的呢，适合啊100毫升的。如果往上提，那适合小壶。
1: 嗯，
0: 哎，你不用使劲，那水嘚就流出来了。所以你选的时候一定要把水装满了。
1: 嗯，
0: 端起这壶把来，是吧？你就在空壶，即使再挑，一定要装上水之后再试。不仅是那壶嘴出水怎么样，也是这壶把你拿着
1: 顺不顺手，
0: 合适不合适，顺不顺手。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壶嘴儿、篦子、壶把儿这三个部位呢，都得用着顺手。
2: 是，
1: 还有一个很大的部位就是壶身。
2: 你看刚才说那三个虽然很细小啊，但是细节决定成败。
1: 嗯，
2: 可是光有细节不行，您这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得壶身。所以把壶嘛，盛水那个部分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咱们下边就大概的说一下，对于壶身来说，咱们要挑选的话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1: 嗯，
2: 是吧？咱们看一把壶啊，最主要映入你眼帘的，咱们除了那细节，刚才说那三山，

0: 这就是壶的形状，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圆的，是方的，是扁的啊，是四方的，是六方的，是吧？它这另外那个这个壶的高矮、胖瘦、
1: 大小，
0: 这都是由什么决定的？都是壶身决定。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挑选壶的话，这壶身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首先头一个就根据你的喜好和你要喝什么茶选定这壶身。
1: 嗯，
0: 喜好很重要。你看这个紫砂壶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形状的。除了那些模仿自然界形状的壶啊，像什么瓜形的啦什么这些之外，就说传统的这些壶是吧，像圆的，像西施，还有呢扁一点的啊，也有叫扁西施的，哎呀，也有叫扁壶的，也有叫什么呢，叫仿古壶，那都是古代那种壶。还有呢，像刚才咱们看见那小潘壶、景兰壶啊，还有这个什么文旦壶啊，这个石壶壶啊，石瓢壶。石瓢壶就是上边那个口细一点，下边底足的部分直径大一点，啊，这样种种形状的。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你沏什么茶和你几个人喝啊，去选一定的壶型。这是从外形上讲，是吧？另外呢，壶身呢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什么呢？要和你喝茶的人数相匹配。
1: 嗯，
0: 如果你就这一个人，你选一把500毫升那些大壶，大横提梁壶，你看着非常好看，那把壶也许就值个三万两万的，可是呢你用起来你觉得特别别扭，
1: 不合适。
0: 他那个壶那个横提梁加的壶身体一尺来高呢。你这
1: 您这是牛饮呢，
0: 400-500毫升的那个容量、一尺来高的那个壶提梁，你说你怎么弄？你
1: 这一壶水怎么喝也没喝完，它就凉了。
0: 对，你其实别扭上、让人看你就很搞笑，小题大做，就你一个人喝提着那大壶，是吧？还有呢，咱们刚才说了，是吧？这是外形。除了外形呢，咱们还要说说，是吧？这个其他的注意事项啊，刚才就说了容量了、样子，是吧？另外呢，咱先说一下这壶身呢，它不是仅是壶身这两个字就包括，它也有几部分组成。是吧？上面这地方口这地方一般叫壶口，中间这边叫壶的腹部，叫腹，壶腹。下边呢还有个底足，叫壶足，这几个部分是吧？那么你在挑的时候也要分别的注意。咱比如从下往上说，挑这壶足的时候，你这个转儿首先搁到上，你甭管它是圆的，是一个圈还是三个足顶立，你搁上一定得搁平了。
1: 它逛逛当当肯定不行、
0: 你如果是三足的，它就比四足稳，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你四个足可能就天这么一足它不平稳了，
1: 画蛇添足，
0: 添足了您还得拿那个砂纸或者是油石还得蹭，
1: 再找平，
0: 找找不好还给这蹭下来了。所以呢您就选的圆底，圆底呢也有可能您不平垫上，然后拿那壶你摁住了，在上边水平的那么转
1: 转
0: 啊，轻轻的，不是原地转 啊，是那个跟磨似的那么转 啊，不是原地蹭着转 啊，
1: 不是自转，是公转。
0: 对对，公转，连公转，手再稍微的这么有点小动啊、让它磨几下，你搁玻璃板上试试，磨几下你搁玻璃板上试试，你觉着平了，好，见好就收，见好就收，一定见
1: 好就收。要不又画蛇添足了，也是细活。
0: 对，还有一个呢，要听声。
1: 哦，还得听听声
0: 儿。对，咱不仅观其形，还要听其音。这听声啊，咱们先说这壶应该什么声。最开始的咱们讲过，说这壶啊，根据壶的大小和薄厚和它不同的，比如是这个红泥的啊，还是这个紫泥的啊，还是缎泥的，缎泥就是绿泥是吧？它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物理结构不太一样，听出来的敲出来的声也略有差异。咱们就求紫砂。紫砂这壶简单的说啊，你拿这壶盖轻轻敲这壶身腹部的地方，它应该当当
1: 有点金属的声音。
0: 对，你不能听起来砰砰，这不行啊。或者说根本就噗噗的噗噗，这就
1: 泥，
0: 那就是土壶，
1: 土的
0: 土壶、邓江壶、机制壶，就是它本身就不具备紫砂这个，所以它声音没有一种共鸣，是吧？但是如果是吧，就是说真正的紫砂壶好壶，它也不是说声都一样，你通过听这声可以知道它的火候。如果你听当当声比较尖，频率比较高，你说这好还是不好呢？这不好，证明烧的火大了。烧的火大了之后啊，它就是给里面的空气都给烧没了，所以它没有共鸣，那个比较长的悠长的那种声， 是吧？

0: 但是你说嘛，噔噔很低沉，这火候不够
1: 哦，
0: 也不好，所以呢，你几把壶你一比，那么当然是不能同一个窑出来的，你得可能是不同的，是吧？你去比。
1: 嗯、
0: 另外，平常呢，你注意积累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你就能听出来啊，这声呢比较均匀，你敲这边和敲那边声是一样。另外呢，在金属声之外，它没有杂音，
1: 嗯，
0: 也不是特别强的那种金属声，尖锐的金属声，那是火候烧得大。
1: 利用两期节目的时间，我们是跟大家说到了选购一把紫砂壶有什么样的技巧啊。肖老师给大家简要的理顺一下，我们究竟要注意哪些问题，哪些特点。
0: 好，咱这么说吧，给总结成十条啊。头一个，咱们说要敲壶听声啊，这是看它壶身的，是吧？第二个呢，把壶啊放到玻璃板上，摁着四角啊，就对着角这么一摁，看有没有撬动。
1: 嗯，
0: 另外呢，要看一看壶盖和这壶口接触的是不是严密，咱们讲平和严。另外呢，再检查壶嘴，放上热水往外倒，看这流水水溜的情况啊，要很顺利，要直成一定弧线，
1: 不分叉不喷口，
0: 对，不尿盐，就是啊，你不倒的时候它不流，这是一个，是吧？第四条就是什么，装满水以后你一手拿这壶把，是吧？你应该感觉到不吃力，另外不偏坠，
1: 不费劲，
0: 对，
1: 嗯，
0: 不吃力不偏坠啊。还有啊，第五条，因为这个壶的容量不一样，是吧？你这壶大小你拿着得合手，得适合你用。
1: 哦、
0: 老人你别拿200毫升以上大壶，因为这壶本身重，你水再装上以后不太安全，是吧？
1: 哦、
0: 再往下就是什么呢？你要打开盖，要看看这壶里边包括盖的内部是不是平整，是不是丰满，是不是均匀。是不是光滑？这干净光滑很重要，否则你在后期使用清理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麻烦，是吧？尽管有人愿意里边挂着茶锈、挂茶山，但是毕竟来说，真正的养壶是不挂那些，所以每次用完了都要用茶巾擦干净，让它自然风干、晾干了。还有，你就看这泥色和泥的质量，你是否满意？你比如说你有好几把紫砂了，你不妨就换一把红泥的壶。还有就是看这造型，你是不是满意？啊，如果你圆壶比较多，那么你换一把方壶啊，换一个你那个扁壶多，你换一把圆壶，这也是，是吧？看着，你要看看，如果是壶身上啊，它不是素身的，有花纹、有装饰、有文字，那么看看这些花纹、装饰和文字适合不适合，特别是那文字，你别里边有个错别字，是吧？结果特别扫兴啊，你
1: 露怯了。
0: 哎，对啊，还有最后一条是吧？你这壶既可以啊。近赏就拿在手里把玩，还要能够远观。
1: 哦，
0: 你看这就是一境界。
1: 远观
0: 就是你放到一尺以外，甚至二尺，放到你不在手里吧，简单说，你给它放下，跟其他茶具放一块儿，你得觉得协调美观。
1: 哦，
0: 这个挺有意思。
1: 你不能就近看好看，然后摆在家里哪儿都觉得别扭。
0: 对，你没地儿搁它，你看你都别扭。哎，就是这十条。
1: 这个有一把自己中意的顺手的紫砂壶啊，是一件挺美的事儿。但是如何淘到这样一把呢？希望大家能够借鉴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经验哈、去慢慢的找，慢慢的寻，总有一把壶是适合您的。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朋友们，作为一个理科生，我在这里有话要说啊。首先跟大家讲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口渴的人来说，喝水之后大脑反应速度会比喝水之前快很多。这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人在口渴的时候，大脑会处理口渴感觉的相关信息，这就占用了大量的脑部资源。而在补水之后，这一部分的资源就会被释放，提高了大脑的反应速度。所以从这一个科学理论上推导，所有的姑娘们一定要注意了啊！如果你们有了男朋友，而你们的那个男朋友在你们相当难受的时候，只是给你们发了个微信或者短信或者打个电话说，记住一定要多喝水，这就证明你的那个男朋友在潜意识里面是觉得你是一个在智力上有障碍的人。不瞒各位，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作为一个资深的公司白领呢，我觉得我除了要面对大量的工作压力之外，还要面对的就是公司的一些女同志的聊天内容，不得不听啊，鱼贯而入跑到你的耳朵里面，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反感。你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经常会听到很多女同事在不停的议论减肥减肥，这样减那样减，到底怎么减才是最有效的呢？我听到了他们这样的议论之后，我只想对他们说一句，那就是减什么肥呀啊，脸长得难看和减不减肥有一毛钱关系吗？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其实啊，幸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
1: 老农的幸福是忙碌了一季的秋收之后，叼着自己卷的旱烟，蹲在家门口，笑眯眯地看着那粮顿满仓的喜悦。
0: 年轻妈妈的幸福是看着自己已经睡着的孩子轻轻地喊出他的乳名。

0: 文青的幸福是在温馨舒服的家里头，蜷在沙发里看一本刚刚在书吧里淘到的新书。
1: 而我们的幸福是让您暂时忘了一天的压力，
0: 有一搭没一搭的听一会儿。
1: 我们的欢乐正前方。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话题，偶遇。哎，这个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咖啡馆跟酒吧呀，那是偶遇的高发地。
0: 尤其是单身的美眉，在这种场合很容易被人注意到，接下来就免不了有人来搭个搭个套个词啊。
1: 一般来说，小妹妹那都是比较单纯的啊，你以为的偶然相遇，那说不定是别人费尽心机呢。
0: 所以一个人在外头，不管遇到的是什么人，最好还是提高点警惕，不然好好喝个咖啡，一不留神就心塞了。虚惊一场。
1: 话说这天，我们著名的年轻的女编辑小莹莹同学，她呢约了朋友在星巴克见面啊，这咖啡呢都喝三杯了，她约的这朋友啊还不见人影呢。
0: 小莹莹等得无聊，拿出手机自拍了一下，这时候莹莹发现她的妆有点花了，于是掏出口红来准备补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突然跑了过来，站在小莹莹面前说：
4: 阿姨，你一个人坐很久了，你是在等人吗？
1: 当时小莹莹听了这话觉得有点意外，不过呢看着这小孩挺乖巧挺灵的，就回了一句：
4: 对啊，阿姨是在等一个朋友啊。
1: 小男孩听了这话之后继续问小莹莹：
4: 阿姨，你不是来相亲的吧？
1: 小莹当时一下就给问懵了，她摸了摸这小孩的头，然后非常肯定地说道：
4: 不是啊，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1: 这小孩一听小莹这么回答，立刻松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对站在外头的一大帅哥喊道：
4: 叔叔，你进来吧，放心吧，不是他。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6: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我也是个有理想的人。记得我小时候啊，因为家里比较穷，所以呢我就有个梦，我打小就梦想这家里的方便面啊，如果天天我都能吃，那该有多好啊。没想到长大以后我的这个梦想实现了。本人上学的时候一直都是个学渣，毕业之后啊一个人闯荡，经过这几年的洗礼之后啊，我总结我的过去和现在用两句话就能够概括了。以前啊我是拼了命的玩儿，而现在呢我是玩了命的拼。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7: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本人手机控一枚，每次在微信里聊天的时候，一看见有人发呵呵这两个字，我就特别来气，我就想直接拿个水管子，我一头接水龙头上，我一头戳那人嘴里，我让你喝，我让你喝，我让你喝个够。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一朋友的婚宴上，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啊，坐在一块开始聊天，越聊话题越投机。慢慢的呢，这俩人就聊到了他们彼此的大学生活。这男的就问了女的一个问题：“那个，你上过大学吗？”女的红着脸低下来头说道：“
2: 嗯，我大学是读五年的。”
1: 这男的一听女的这么说，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然后继续附和道：“哦，我明白了，那个，你大学上的是专升本吧？要不怎么五年呢？是不是？”没成想，那女的继续低着头，悠悠地说道：“
2: 不是，不是专升本，我是硕博连读。”
3: 话说这天，一有志青年愁眉不展的找到一位大师，问这大师一个问题：“
1: 老师，您能帮我算一下我和我女朋友的姻缘吗？”
3: 这大师看了这有志青年一眼，然后平静地问道：“
1: 啊，你想算你和你女朋友的姻缘是吧？那你现在把你们两个人的生日都告诉我行吗？”
3: 这有志青年顿了顿，然后回答道：“
1: 啊，那个什么，我的生日是5月9号，那个，您稍等啊，我发一微信问问我女朋友，她生日是几号。”
3: 没想到，还没等这青年把话说完呢，大师一摆手，非常自信地说道：“
1: 接下来的话我不用听了，不用算了，你们俩肯定分。”话说这天，一女的吧和她自己的闺蜜一起聊天，由于这女的呢一直是一单身狗，所以吃饭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的聊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女孩就叹了叹气，向她的闺蜜说了说自己的心愿：“
2: 哎呀，其实我早就看明白了，男人吧也没什么别的，老实最重要了。我觉得吧，我这辈子我就希望能找个老实人嫁了。”
1: 听了这话，这女的的闺蜜呢随声附和的问了她一个问题：“
3: 哎呀，你能这么想简直太好了，那我问问你，你看上哪个老实人了？”
1: 听了这话，这姑娘特别兴奋的说道：“
2: 嗯，我觉得吴彦祖就长得挺老实的。”

买彩票，每次啊都让我帮他念开奖结果，他自己不敢看。这有一回吧，我就想跟他开个玩笑，我就提前看了他的彩票号码。开奖当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找他的号码啊，对着电视那么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他听。然后我回头看着我这个兄弟，只见他非常淡定地摇了摇头，然后跟我说了声没中。我当时还纳闷呢，是不是我记错号码了，我就没太在意。可是今天早晨我起来一看啊，这小子不见了，连行李都背走了。

0: 小咖正传二，
1: 行贿。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这几天正在学车，昨天我终于路考了。路考的时候我特别紧张，一直低着头看着档位，我这个动作被考官制止了，他说这样太危险，让我抬头看前方。抬头看前方我就更紧张了，我伸手摸着档位，可是一不小心一下摸到考官大腿了。而就在此时，让我没想到的是，考官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对我说，
3: 把手给我拿开，我跟你说啊，我不吃这套。

0: 小咖正传三，窦娥冤。
1: 本人大二女生一枚，昨天考试的时候我们班出乱子了，当时校草给我扔答案被老师捡着了，结果老师把坐在我旁边的班花给逮了。班花当时哭得死去活来，老师生气了，用手指着我的脑袋对班花说，
0: 我跟你说你哭也没有用啊，事情不是明摆的吗？你看看你旁边啊，那个男生扔纸团不是往你这扔，是往哪扔啊？啊，难道还能是扔给他的吗？笑话。
1: 当时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得特别难看真好。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童话是五四时期最受重视的儿童文学题材之一，这一时期的创作者和研究者都努力通过这一悠婉而复失去的题材，建立起有关儿童的教育蓝图，进而诉诸实践领域。所以可以说，五四时期的很多创作者是带着责任感和爱心来创作的，这一点非常符合当时的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所主张的为人生的文学的文学观。即使创作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童话，作家们也没有忘记文学的社会使命。叶圣陶的《稻草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童话作品，创作于1922年。叶圣陶生于1894年，1988年去世，享年94岁。叶圣陶是一位作家，也是出版家和教育家。他原名叶少君，苏州人，辛亥革命后从事教育工作，并开始文学创作。五四运动前后投身新文学运动，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20年代初改任开明书店编辑，并从事语文教学和教科书的编纂工作。抗战时入川，曾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新中国成立后，在出版教育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隔膜》《城中》《魏燕集》《四三集》，长篇小说《泥幻之》，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叶圣陶也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茅盾这样评价叶圣陶：你要从他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
4: 稻草人是农人亲手做的，他的骨架子是细竹枝，肌肉和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和残荷叶都可以做他的帽子，帽子下面的脸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其实也不能算拿，只不过用线拴住扇柄，挂在手上罢了。他的骨架子长得很，脚底下还有一段，农人把这一段插在田地中间的泥土里，他就整日整夜站在那里了。稻草人非常尽责任，要是拿牛跟他比，牛比他懒惰多了。有时躺在地上抬起头看天，要是拿狗跟他比，狗比他顽皮多了，有时到处乱跑，累得主人四处去寻找。他从来不嫌烦，像牛那样躺着看天，也从来不贪玩，像狗那样到处乱跑。他安安静静地看着田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赶走那些飞来吃稻穗的小雀。他不吃饭，也不睡觉，就是坐下歇一歇也不肯，总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他看守着田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新出的稻穗一个挨一个，星光射在上面，有些发亮，像顶着一层水珠，有一点风就沙拉沙拉的响。稻草人看着，心里很高兴，他想今年的收成一定可以使他的主人，一个可怜的老太太笑一笑了。他以前哪里笑过呢？8、9年前，她的丈夫死了，她想起来就哭，眼睛到现在

0: 在还红着，
1: 而且成了毛病，动不动就流泪。他只有一个儿子，娘儿俩费苦力种这块田，足足有3年，才勉强把丈夫的丧葬费还清。没想到儿子紧接着得了白喉，也死了。他当时昏过去了，后来就落了个心疼的毛病，常常犯。这回只剩他一个人了，老了，没有气力，还得用力耕种。又挨了3年，总算把儿子的丧葬费也还清了。可是接着2年闹水，稻子都蔫了，不是烂了就是发了芽。他的眼泪流得更多了，眼睛受了伤，看东西模糊，稍远一点就看不见。他的脸上满是皱纹，倒像个风干的橘子，哪里会露出笑容来呢？可是今年的稻子长得好，很壮实，雨水又不多，像是能丰收似的，所以稻草人替他高兴。想到收割的那一天，他看见收的稻穗又大又饱满，这都是他自己的，总算没有白受累。脸上的皱纹一定会散开，露出欣慰满意的笑容吧。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可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稻草人正在想的时候，一个小鹅飞来，是灰褐色的小鹅。他立刻认出那小鹅是稻子的仇敌，也就是主人的仇敌。从他的职务想，从他对主人的感情想，都必须把那小鹅赶跑了才是。于是他手里的扇子摇动起来，可是扇子的风很有限，不能够叫小鹅害怕。那小鹅飞了一会儿，落在一片稻叶上，简直像不觉得稻草人在那里驱逐似的。稻草人见小鹅落下，心里非常着急，可是他的身子跟树木一样钉在泥土里，想往前移动半步也做不到。扇子尽管扇动，那小鹅却依旧稳稳地歇着。他想到将来田里的情形，想到主人的眼泪和干瘪的脸，又想到主人的命运，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但是那小鹅是歇定了，不管怎么赶，它就是不动。
2: 星星结队归去，一切夜景都隐没的时候，那小鹅才飞走了。稻草人仔细看那片稻叶，果然叶尖卷起来了，上面留着好些鹅下的籽。这使稻草人感到无比惊恐，心想或是真的来了，越怕越躲不过。可怜的主人，他有的不过是2只模糊的眼睛，要告诉他，使他及早看见这个才能挽救呢。他这么想着，扇子摇得更勤了，扇子常常碰在身体上发出啪啪的声音。他不会叫喊，这是唯一的警告主人的办法了。老妇人到田里来了，他弯着腰看看田里的水正合适，不必再从河里车水进来，又看他种的稻子全很壮实，摸摸稻穗沉甸甸的，再看看那稻草人，帽子依旧戴得很正，扇子依旧拿在手里摇动着，发出啪啪的声音，并且依旧站得很好，直挺挺的，位置没有动，样子也跟以前一模一样。他看一切事情都很好，就走上田岸，预备回家去搓草绳。稻草人看见主人就要走了，急得不得了，连忙摇动扇子，想靠着这急迫的声音把主人留住。这声音里仿佛说，我的主人，你不要去啊，你不要以为田里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天大的祸事已经在田里留下种子了，一旦发作起来就要不可收拾，那时候你就要流干了眼泪，揉碎了心，趁着现在赶早扑灭还来得及。这儿就在这一棵上，你看这棵稻子的叶尖啊。他靠着扇子的声音反复表示这个警告的意思，可是老妇人哪里懂得，他一步一步地走远了。稻草人急得要命，还在使劲摇动扇子，直到主人的背影都望不见了，他才知道这警告是无效了。

0: 除了稻草人以外，没有一个人为稻子发愁，他恨不得一下子跳过去，把那灾害的根苗扑灭了，又恨不得托风带个信，叫主人快快来铲除灾害。他的身体本来很瘦弱的，现在怀着愁闷，更显得憔悴了，连站直的劲儿也不再有，只是斜着山，弯着腰，成了个病人的样子。不到几天，在稻田里，鹅下的籽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子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他痛心，不忍再看，想到主人今年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
1: 好了，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我们欣赏完了，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稻草人和那些以公主和王子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的区别。很多童话为孩子描绘的世界是纯净、平等、充满友爱和善意的，作者们仿佛有意把小读者保护起来，不让他们的阅读世界被现实世界的痛苦、冷漠、敌意和残忍所玷污。实际上，孩子的经历比成年人少，但是对世界的感受依然是敏锐的。生活与童话的反差反而会使他们对童话中过于美好的世界产生怀疑。叶圣陶显然了解这一点，他没有虚构一个太平盛世，也没有回避现实的苦难。当然，这也可能与他的文学主张有关。他主张文学是为人生的，而且必须是为了真实的人生而存在的，所以在稻草人中，他再现了现实生活中民不聊生、生离死别的痛苦。他对少年儿童读者的引导在于希望他们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并且永存希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叶圣陶曾经创作过不少童话，除了早期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也是广为传颂的一篇。童话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想象，通过想象反映现实生活。文学作品中成功的想象，往往是既张开彩意又顺乎情理。在古代英雄的石像中，一块块石头具有了人性人情，石头石像居然讲起人话来了。这运用的是拟人的手法，它靠的是作者的合理艺术想象。这篇童话在合理施展艺术想象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作的范例，也表现出了叶圣陶童话创作的一贯风格。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叶圣陶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
4: 为了纪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请雕刻家给这位英雄雕了一个石像。雕刻家答应下来，先去翻看有关这位英雄的历史，想象他的容貌，想象他的性情和气概。雕刻家的意思，随随便便雕一个石像不如不雕，要雕就得把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来，让看见石像的人认识这位英雄，明白这位英雄，因而崇拜这位英雄，公道自然成。雕刻家一边研究一边想象，石像的模型在他心里渐渐完成了。石像的整个姿态应该怎样，面目应该怎样，小到一个手指头应该怎样，细到一根头发应该怎样，他都想好了。他的意思，只有依照他想好的样子雕出来，才是这位英雄的活生生的本身，不是死的石像。雕刻家到山里采了一块大石，就动手工作。他心里有现成的模型，雕起来就有数，看看那块大石什么地方应该留，什么地方应该去，都清楚明白。钢凿一下一下的凿，刀子一下一下的刻，大小石块随着纷纷地往地上掉，像黄昏时星星的显现一样。起初模糊，后来明晰，这位英雄的像终于站在雕刻家面前了，真是一丝也不多，一毫也不少，正同雕刻家心里想的一模一样。这石像抬着头，眼睛直盯着远方，表示他的志向远大无边，嘴张着，好像在那里喊啊。左胳膊圈向里，坚强有力，仿佛拢着他下面的千百万群众。右手握着拳，向前方伸着，筋骨突出像老树干，意思是谁敢侵犯他一丝一毫，他就不客气，给他一下子。
3: 市中心有一片空场，大家就把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空场的中心。立石像的台子是用石块砌成的，这些石块就是雕刻家雕像的时候凿下来的。

0: 这是一种新的美术建筑法。雕刻家说，比用整块的方石垫在底下好得多。台子非常高，人到市里来，第一眼望见的就是这石像，市民都聚集到这里来，在石像下行礼、欢呼、唱歌、跳舞，还喝干了几千坛酒，挤破了几百身衣裳，摔伤了很多人的膝盖。从这一天起，大家心中有这位英雄，眼里有这位英雄，无论谁从石像下经过，都要站住，恭恭敬敬地鞠个躬，然后再走过去。骄傲的毛病谁都容易犯，那块被雕成英雄像的石头看见人们这样尊敬它，当然就禁不住要骄傲了。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站得比一切都高，所有的市民都在下面给我鞠躬行礼。
1: 他这话是向垫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块说的。骄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摆，也是世间的老规矩。但是他仍然抬着头，眼睛直盯着远方，对自己的伙伴连一眼也不瞟，这就见得他的骄傲是太过分了。他看不起自己的伙伴，不屑于靠近他们，甚至还有溜到嘴边又咽回去的一句话：你们垫在我下面的算得了什么呢？喂，上面的朋友，你让什么东西给迷住了心？你忘了从前？台子脚上的一块小石头慢慢吞吞地说，像是想叫醒喝醉的人，个个字都说得清楚着实。从前怎么样？上面那石头觉得出乎意料，但是不肯放弃傲慢的气派。从前你不是跟我们混在一起吗？也没有你，也没有我们，咱们是一整块。不错，从前咱们是一整块，但是经过雕刻家的手，咱们分开了。钢凿一下一下的凿，刀子一下一下的刻，你们都掉下去了，独有我成了光荣尊贵的、受全体市民崇拜的雕像。我高高在上是应当的，难道你们想跟我平等吗？如果你们想跟我平等，就先得叫地跟天平等。哼，另一块小石头忍不住出声笑了，笑什么？没礼貌的东西，你不但忘了从前，也忘了现在。现在又怎么样？现在你其实也并没跟我们分开，咱们还是一整块，不过整个不过改了个样式。你看，从你的头顶到我们最下层，不是粘在一起吗？并且正因为改成现在的样式，你的地位倒不安稳了。你在我们身上站着，只要我们一动，你就不能高高的。除了你们，世间就没有石块了吗？用不着费心再找别的石块，那时候就没有你了。一跤摔下去，碎成千块万块，跟我们毫无分别。没礼貌的东西，胡说，敢吓唬我。上面那石头生气了，又怕失去了自己的尊严，所以大声吆喝，像对囚犯或奴隶一样。他不信，砌成台子的全体石块一起说，马上给他看看，把他扔下去。上面的石头吓了一跳，顾不得生气了，也暂时忘了自己的尊严，就用哀求的口气说，别这样，彼此是朋友，连在一起粘在一起的朋友，何必故意为难呢？你们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相信，千万不要把我扔下去。哈哈，你相信了？
2: 相信，完全相信。
0: 危险算是过去了，骄傲像隔年的草根，冬天刚过去就钻出一丝丝的嫩芽。上面那石头故意让语气柔和一些，用商量的口气说，我想我总比你们高贵一些吧，因为我代表一位英雄，这位英雄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一块小石头带着讥笑的口气说，历史全靠得住吗？几千年前的人自个儿想的事情，写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都会写下来，你说历史能不能全信？另一块石头接着说，哈，尤其是英雄，也许是个很平常的人，甚至是个坏蛋，让写历史的人那么一吹嘘就变成英雄了。

0: 谁也不能倒过年代来对证。还有更荒唐的，本来就没有这个人，明明是空的，给人一写也写成了英雄。哪吒、孙行者不都是英雄吗？这些虽说是小说里的人物，可是也在人们的心里扎了根，这小说跟历史也差不了多少。我代表的那位英雄总不会是空虚的。上面那石头有点不高兴，竭力想说服底下的那些石头。看，市民这样纪念他、崇拜他，一定是历史上的实实在在的英雄。也未必，六七块石头同时接着说。一块伶俐的小石头又加上一句，市民最大的本领就是纪念空虚、崇拜空虚。上面那石头更加不高兴了，自言自语说，空虚，我以为受人崇拜总是光荣的，难道我上了当？一块小石头也自言自语说，我们岂但上了当，简直受了罪，一辈子垫在空虚的底下。大家不再说话了，像是都在想事情。半夜里，石像忽然倒下来，像游泳的人由高处跳到水里，离地高，摔得重，碎成千块万块。石像连下面的台子一点原来的样子也没有了，变成大大小小的石块堆在地上。第二天早晨，市民从石像前边过，预备恭恭敬敬地鞠躬，可是中心只有乱石块，石像不知哪里去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一句话，无精打采地走散了。雕刻家在乱石旁大哭了一场，哀悼他生平最伟大的杰作。他宣告说，他从此不会雕刻了。果然，以后他连一件小东西也没雕过。乱石块堆在那里很讨厌，有人提议用它筑市外往北去的马路，大家都赞成。新路筑成以后，市民从那里过都觉得很方便，又开了一个庆祝的盛会。晴和的阳光照在新路上，块块石头都露出笑脸，他们都赞美自己说，咱们真平等，咱们一点也不空虚，咱们集合在一块儿，铺成真实的路，让人们在上面高高兴兴地走。
1: 好了，叶圣陶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我们欣赏完了。这篇童话后来也收在了童话集《稻草人》中。叶圣陶的《稻草人》英文版序中写道，古代英雄的石像这篇东西同中国读者见面以来，很有些老师和同学为了他来写信，他们依据各自的看法问我故事的意思是否如他们所言，我只能告诉他们我写作当时的想法，而故事主要意思就放在这篇的末了。无论大石块小石块彼此集合在一块，铺成实实在在的路，让人们在上面走，这才是石块最有意义的生活。在铺路以前，大石块被雕成英雄像，小石块垫在石像底下做台基，都没有多大意义。至于大石块被雕成英雄像就骄傲起来，自以为与众不同，瞧不起人，只是我对大石块当时心里的揣摩而已。我写小石块看见大石块骄傲以后怎么想，也只是对他们当时的感受所做的随意揣摩。从中可见叶圣陶对于小读者的平等态度。这篇童话还有一个可爱之处是语句简洁明快，大部分是短句，而且有很多口语化的句子，像一丝也不多，一毫也不少，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既好懂又上口。特别是石像与石块的对话就好像日常谈话，简明而通俗，非常适合小读者的口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首美丽花蝴蝶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呢跟你一起伴着音乐共同上路了。音乐的世界里呢，很多歌曲都是通过一定的意象来表达人们的情感，很多的歌曲也会选择一些有趣的形象来表达人们的心情。今天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以蝴蝶为名的歌曲，一起来看看那些唱歌的人们是怎么样借用蝴蝶都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蝴蝶花，水木年华就是用浅吟低唱的方式唱出了青春的幻想和忧伤。听着这段动人的旋律，你是不是已经陷入了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当中呢？

我把岁月慢慢地编织成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这首小虎队的《蝴蝶飞》啊，曾经伴很多朋友一同成长，也感动过无数的人。下面你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程志鹏一个人的演绎，相信听了这首歌，也一定能够唤起你一些青春美好的回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李翊君的很多歌曲呢，都是成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雨蝶》呢，也是我们最熟知的歌曲之一。歌词描述了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仿佛也比喻了人们在追求理想时候的艰辛历程。来听这首动听的《雨蝶》，愿你的梦想呢都能够实现，也愿你的未来呢像雨蝶一样美丽。

尤鸿明的嗓音很独特，他也总是用磁性的嗓音去抚慰那些唱歌的心灵。你听这首《花蝴蝶》，他在歌中就唱道：当你爱一个人，最深可以到哪里？感觉上我对你已经到超乎想象的地方。一首充满浪漫情怀的歌曲，现在就带给你。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地上扬起落叶，隐隐约约，像是蝴蝶翩翩起飞。水银灯下舞成一曲芭蕾，叫人好想不顾一切去跟随。这是蜜雪薇琪的《荧光蝴蝶》，会让你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似乎也真的看到了蝴蝶在翩翩起舞。现在呢，音乐不会停，你可以继续来感受一下《荧光蝴蝶》带来的美。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来听一些以蝴蝶为名的歌曲，下面送上这首是《蝴蝶结》。说起蝴蝶结呢，每个女孩都不陌生，似乎每个女孩子都是对蝴蝶结情有独钟的，而这种情结可能是从童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有一些人，即便你们之间有相互联系的方式，但是会不可避免的疏远。然而耳机里的歌它不会，它会一直在那里，一直不变，它陪伴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出日落，一个又一个难过伤心，甚至一听就是好多年。只有这些时刻，你才能非常笃定地对自己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拒绝这回事儿越果断越好，无法回应的感情就从一开始断了对方的念想。如果确信做不到，那就连希望都不要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害怕拒绝别人的人，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伤害。快刀才能斩乱麻，快刀有时候就是最大的善良。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9%。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然是中国内地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作词人和作曲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鲍家街43号》，他是这一支乐队的发起人。唱功也许并不是很出众，但汪峰的歌声和他的词合起来就特别完美。

身，最后才换来。

熟悉李荣浩的歌迷都知道啊，他的演唱会从来都不会请什么暖场嘉宾，也不会搞什么中场环节。为了更好地呈现高密度的歌唱，他甚至戒了烟，戒了酒，要不然嗓子会有痰，一场两三个小时怕撑不下来。这就是李荣浩。不演出的时候呢，会把自己关在录音棚，每天都写歌，工作到两三点，夸张起来就是直接通宵到天明，然后会晨跑40分钟，回来之后还是接着搞音乐。

李健出生于文艺世家，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学过戏曲，甚至练过武术。童年时期啊，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在文化局的职工幼儿园里常常和同学起摩擦，可是他的成绩却一直优秀。85年的时候呢，上初中的李健因为受到电影《路边吉他队》的影响而迷上了吉他。88年，母亲用2个多月的工资给李健买了一把红棉吉他。李健音乐生涯的起点算是从这儿开始的吧。他的歌不在于为了让别人听见，而是李健跟自己安静真挚、轻声细语的自我交流。

能够耐心听你讲，可不必做太多特别的事情。两个人相爱，只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用更多的耐心在对方的每一件小事上。我碎碎念，你安静听，再时不时给一些回应，而不是那种嗯啊哈啊的敷衍。在每个细节里会告诉你，你对我来说格外的重要。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是一个纯正的蒙古族汉子，他从出道开始呢，就用他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感染着每一个听者。因为他的嗓音有着天然的厚重感、沧桑感和历史感，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大型的历史电视连续剧来听到他的声音。

寻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强求别人。世界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没有办法向人解释，即便解释，人家可能也不太会理解。别人不会懂得你所求，更无法看透你的心。既然没有办法被理解，又何必要费心去解释呢？所以我觉得，与其把心思浪费在解释上，不如在限量版的时间里忠于自己内心就好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很多男性朋友说，初恋都是刻骨铭心的，哪怕当初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依旧还是会经常想起。想起的时候呢，没准还是心心念念的。关于初恋，有的人尝遍爱情的甜头，但却以失败告终；有的还没来得及表白，却成为你今生的遗憾；有的人牵了手，却还是无奈放手。我们或许不是忘不了那个人，而是忘不了那时候的自己，因为青春纯粹，所以刻骨铭心。最后初恋也好，曾经爱过谁也好，过去的已经过去，所以我们珍惜当下，珍惜现在陪在你身边的那个。

郑秀文在2002年推出《大碟舍得》，在台湾的销量非常好，突破16万张，而且拿下了连续3周的冠军。同年10月，他又推出新曲加精选卡拉 OK 大碟《爱是炫耀》。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和成龙合唱的歌曲《爱了就算》，以及和梅艳芳合唱歌曲《单身女人》。

们常常会觉得天赋就是能力本身，然而浇灌这些天赋的是不断的无休止的好奇心以及对挑战的探索，你觉得呢？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会聊一些心情感悟啊，不经过经年累月的努力强化，只会慢慢的弱化甚至消失，而在正确跑道上的努力会相对平时可靠，每一次付出都会带来来自感官的感知和体会，我想这些往往都会带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也可以走得更远。我们一起加油吧。

0: 各位观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3: 三
14: I have this condition.
15: A condition?
14: It's my memory.
15: Amnesia.
14: No. It's different from that.
16: What?
14: Since my injury, I can't make new memories. Everything fades. If we talk for too long, I'll forget how we started. Next time I see you, I'm not going to remember this conversation.
17: 我是张帆。
14: My wife.
17: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
18: 嗯，你好张帆，你好听众朋友。嗯，
17: 这个记忆碎片啊 ,4K 修复加 IMAX 版本啊在中国内地上映。很多朋友可能还对这个名字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我们说到他的导演诺兰，你能想起一串一串的啊你熟悉那些电影名字。我们今天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对于这部电影的啊叙事方法呀 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等等很感兴趣。看到128有个这样的请求，他说想听听周周老师从叙事方法上来解读一下这部记忆碎片。这样吧，我先开个头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有一部分是黑白的，有一部分是彩色的。
18: 嗯，
17: 那么这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其实在很多我们看到关于记忆碎片的解读文章里面都有过大量的这样的分析。
18: 嗯，
17: 周周老师，您对于这样的这个就是黑白和这个彩色这个运用您是怎么理解的？我看到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那这不简单吗？一个是正向叙述，一个是逆向叙述，是这样的吗？
18: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他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它正向叙述和那个反向叙述的话，它这个片子就回答刚才的这个听众的提问啊，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把正向的叙事，就同样的一个案件啊，同样的一件事情，它先正着说，然后再从结尾往前说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确实这两

0: 段叙事之间它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时差，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这样的话它就会让观众存在一个信息的一个丢失，或者这个时候你的信息是没有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一点一点的补，一点一点的补，这样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像这个中间的男主人公他有失忆症，
1: 嗯，
0: 对吧，他是短暂记忆、
1: 嗯、
0: 所以呢观众那时候他你的记忆就是一段一段的，然后每一段都是好像在丢失丢失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实际上他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你能够体会到这种短暂失忆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你只能保留这么一点点的有效的记忆，然后在下一段的时候这个记忆可能又丢失了，然后你又得重新建立这个记忆，而且你有可能这两段记忆还会相悖。
1: 这种事情其实我刚才就在说有意思的时候，我就您突然提示我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失忆症，我们说它是一种病症，
0: 嗯，
1: 但是在人健康的人当我们的人是不可能体会这样的东西的，
0: 对对，
1: 所以你其实是体会了一种你完全不可能在这一个生命的体验当中体验到的东西，
0: 对，
1: 是在这个电影里你跟随主人公有这样的体验，
0: 对，就像那个我、哦、好像他那个乔纳森诺兰一直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就是把这个人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甚至是一种疾病的体验，
1: 嗯，
0: 去把它用电影里面去做出来、
1: 嗯、
0: 你就像那个《盗梦空间》很大一部分是做心理治疗或者是做心理疗愈，包括人他包括一层一层就怎么样从里面的空间中回来的时候，人的这个因为躯体的一个惊跳，
1: 嗯， 嗯，
0: 然后让你从这个梦境中然后回来，
1: 嗯，
0: 实际上这都是人的真实的体验，包括你的精神治疗，包括你的精神分析的这种真实的体验，
1: 嗯，
0: 然后其实记忆碎片也是，他就把一个短暂的，就比如说嗯，短暂失忆症或者是短暂记忆症，
1: 嗯，
0: 就他只能保留十分钟，
1: 嗯
0: 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嗯、这十分钟完了之后，他又不记得了，对吧？他就等于说把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状态，给你观众在看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觉得你在经历这个人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记忆碎片最喜欢的一点。第二就是最后的这个片尾，当他得到了真相之后，给你的一个反转。这个我就不剧透了啊！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
1: 嗯、
0: 我当时喜欢
1: 没看过的朋友，
0: 对我当时喜欢记忆碎片。第一个就是哦，他把这个短暂记忆症的这种状态给你模拟出来了，然后让你的观众自己去体验到、
1: 嗯、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呢，最后就是真相出来的时候，他在人性上面给了你一个震撼。
1: 嗯，
0: 这个就是我没有想到。
1: 嗯，
0: 哦，当时我就觉得，其实这部片子它成本很小，是一个实验性的短片，整个片子的它的取景其实都是在室内，
1: 嗯，
0: 比较多一点，或者是一些小的这种室外的景。
1: 对、嗯，
0: 所以当时那个张帆，我们也在说，这个片子有必要去做 IMAX 吗？我看刚才的有一些那个观众也在说啊，这个其实它。恐怕就是没有太多需要 IMAX 帮他去展示的那个东西。
1: 嗯、
0: 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诺兰对 IMAX 的一个执念吧。他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电影都有 IMAX 版本了，
1: 嗯嗯嗯，
0: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补齐自己的这部电影，让他
1: 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部电影没有 IMAX 版。
0: 对对，因为诺兰不就说嘛，然后说电影就应该是胶片的加 IMAX，、
1: 嗯、
0: 这应该就应该是电影本来的形态。
1: 我看到有一个他这个补充的一个他自己一个解释哈，
0: 嗯，
1: 他说大家对于这个电影为什么后来就一几年的时候啊，大概是一七年差不多那个时候，他说大家为什么后来都嫌弃电影了？因为现在看电影的方式和在其他地方看电影的方式，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方式和其他电影看电影的方式差异太小了，
0: 嗯，
1: 然后怎么样差异拉大呢？银幕一定要 IMAX 的，
0: 嗯嗯，
1: 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那个地方看电影是特殊的，但是看 IMAX 版本才是看电影，所以他对 IMAX 就是有种执念。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我个人在想，他是不是想把他自己所有的电影全部
1: 都
0: 补齐？
1: IMAX 化了啊、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啊，有好多观众说，这个 IMAX 啊，也看谁的 IMAX。
0: 嗯。
1: 就说我们都知道 IMAX 在有一段时间那个假 IMAX 太多了，
0: 是，对对对，
1: 太可怕了。
0: 嗯、
1: 然后说诺兰要肯定了的 IMAX， 哪怕他是。就从业做的 IMAX， 那也比其他的人强。
0: 起码他这个片子的 IMAX 化的过程中，他是全程参与的。
1: 嗯，
0: 这个可能比那个制片方完全去给你翻译版那个 IMAX 版要好一点。
1: 嗯嗯
0: 因为在刚才我们也在说，在2000年前后吧，
1: 嗯，
0: 那个是整个电影圈的这个线性叙事被撕碎，然后重组的一个高潮期，对吧？从最早的

0: 1994年的 Pulp Fiction 低俗小说、那个时候低俗小说它整个在世界史上面包括世界电影叙事史上面它是一个划时代的、因为大家也知道那一年它应该是戛纳的应该是戛纳吧、然后去跟那个基约斯洛夫斯基的红白蓝的这个收官之作、当时是进就是一块去同场竞技的、然后那一年是颁给了 Pulp Fiction、然后这个其实是当时就告诉你就是整个的古典叙事、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那个时候是应该叫后现代主义嘛、后现代主义就把时间和空间全部给你抹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我们的古典主义被或者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经典主义吧、然后到这里就完全被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叙事就取代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很多导演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重构这个线性叙事，像那个塔伦蒂诺的这个不用说了，我每次就塔伦蒂诺真是太猛了。你知道吗 ?Pulp Fiction, 他不是说把这个剧本写完了之后撕碎了拼的，他就是这样写的。他第一遍就是这么写下来的。
1: 就是
0: 我就觉得简直是神了。
1: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有人是写完之后再去打碎。再拼，
0: 对啊。
1: 您刚才说塔伦蒂诺。
0: 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一遍这样写下来
1: 的。写的时候就是按照碎片然后这个编导
0: 着写的。就是这么写
1: 的。
0: 就这么写的。所以就说大家一直
1: 脑子怎么长，
0: 大家一直就说诺兰这个没有得奥斯卡，像塔伦蒂诺在奖项方面真的是领先诺兰很多、因为我觉得塔伦蒂诺真的是太天才了，就是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的、而且大家也看了 Pulp Fiction, 他最重要的是人物也出来了、对吧，我们很多这个 Puzzle Film,很大的很大的趣味是什么呢，就是拼接的这个游戏、但是你会觉得他很多时候为了牺牲这种技巧，他的人物
1: 没有人了、
0: 相对来说比较平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人物也没有那么有趣，然后事件本身呢也没有给你那么大的震撼、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塔伦蒂诺他是达到了一个均衡、他就既有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叙事，但人物也很有趣，对吧，
1: 而且他人物还不是少数，
0: 对啊，
1: 不是
0: 他人物很有趣，而且他那种群像的收束非常非常强，
1: 是是，
0: 然后那个时候盖里奇，对吧，盖里奇大撒网小收口、然后还有非常有名的这个艺术电影里面的暴雨将至、大家去看暴雨将至三段式，然后最厉害的是三段式最后他那个圆是一个缺口的圆，他这个缺口就告诉你时间对不上，就是你的时间和你理解的真相它有缝隙、它这个是最神的，它整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倒回来，但倒回来最妙的是一点，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倒在一起，它最后是它有一块对不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暴雨将至它是一个艺术片，而我说的很多诺兰的电影它是一个 puzzle film,puzzle film 最重要的就是你得合上。它的很多很多趣味就来自于你拼合的这种技巧本身。但是像暴雨将至为什么它是一部艺术片，艺术片就强调的是那种东西你不可掌控。就像安东尼奥尼说的一样，就是人类永远不能企及真相，人类和真相之间永远是一条渐进线。这个就是艺术和哲学的理解，和一个是从科学上的理解。
1: 科学理工的理解。
0: 对对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像诺兰的这个记忆碎片这样的，我们知道它是碎的就是一塌糊涂，就是好多东西它，我们如果是第一遍看的话，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你得非常非常的用力，你得不停的要去思考，去跟着影片的很多线索，最后你能得到一个拼图。我说的都是别人啊，我是看了两遍三遍以后啊，然后这件事情他在写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样写，还是说他是把它写好以后一个完整的线性的东西然后打碎？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确切的知道是这么一遍写下来的，只是塔伦蒂诺，他就真的是这么一遍写下来的，我就觉得特别神。
0: 我们回到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您刚才说线性叙事，有在那个年代里面，在那样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会被打碎，就是会被推翻。
1: 其实从技巧上来实现的话，线性叙事你可以先正叙，然后把它拍一遍，然后在剪辑台上面直接把它剪碎。
0: 我猜测，像记忆碎片应该就是这样做。
1: 对，我大多数其实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你。

0: 正序把它拍一遍，然后在剪辑台上直接把它剪碎。
1: 嗯嗯。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在剪辑台上随便剪多碎都可以嘛。
1: 嗯嗯。
0: 你看像那个，大家要是看过那个托尼斯科特的有一部电影叫《红粉保镖》，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他那个是整个就是闪，我们一般都叫闪前，对吧？
1: 嗯。
0: 就是闪回嘛。
1: 嗯。
0: 他是闪后。
1: 闪后。嗯、
0: 闪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在三分钟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六分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1: 嗯嗯嗯、
0: 啊？他就频繁的这种闪后、
1: 嗯，
0: 他这个肯定是直接在剪辑台上就实现的。
1: 嗯。嗯嗯我还有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
0: 其实那个奥本海默，其实他在那个里面用了一点点闪后
1: 、嗯、
0: 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把后面的给你闪出来了、
1: 嗯、
0: 对他在奥本海默里面就有闪后、
1: 嗯、为什么会要把线性叙事打乱？那么这样做在电影当中他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或者说他的好处在哪里？
0: 我觉得首先他的理解啊，就是我们每一种艺术潮流的时候，其实都基于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对这个世界的解读。
1: 嗯、
0: 那个时候确实，是这个非线性叙事在电影里面最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实现。后现代主义其实就是全球化。international 化，然后呢这个网络化，在网络化的这个情况下，你看啊，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在讲，比如说那个像那个枕边书，
1: 嗯，
0: 那个这个导演，这个他不是也有好多这种，他甚至给你直接开窗口，他在那个电影这个荧幕上面给你开窗口，
1: 嗯，
0: 包括那个其实罗拉快跑不也是吗，
1: 嗯，
0: 给你开窗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嘛，就是模拟就是互联网最开始的时候多窗口叙事，
1: 嗯，
0: 多窗口叙事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没有时间了呀，
1: 嗯嗯，
0: 你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同时在看那个网页的时候你开四个网页，那么哪有时间，你这个时候时间就是被磨掉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更重要的，我们不是说一定要随便杜撰一种叙事方式，或者杜撰一个艺术潮流，而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模拟，就是映照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两千年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就大家一下子没有时间了，而且也没有空间了，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嗯，整个全球化了之后，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这个流行的说，我早上在什么巴黎喝早茶，
1: 嗯，
0: 然后下午飞伦敦喝下午茶，然后在西班牙吃什么我的这个海鲜饭的晚餐，
1: 嗯，
0: 它实际上就是嘛，把地球给你整个碾平了，
1: 嗯，
0: 然后时间线也没有了。如果你整个的这个网页上面开四个窗口，
1: 嗯。
0: 有泰国的发生的事情，
1: 嗯嗯嗯，
0: 有欧洲发生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又在看五年前的一个纪录片的片段，
1: 嗯，
0: 又在看这个，请问它的时间线在哪里？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时间线整个是错乱的，
1: 就传统的一个时空秩序已经没有了。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仿写当时这个世界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整个的一个印象。
1: 嗯
0: 啊，那对于电影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当然给我们的观众，包括给我们的创作者也解放了很大很大的空间嘛。
1: 嗯，
0: 你可以重新看到哦，还可以这么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艺术，它不是说你单独的去创造一个东西，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世界变成了那个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艺术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嗯嗯，我理解您说的这句话，就是其实它很多东西不是凭空出来的，也不是说我叛逆我就想要把它变成这样。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随着我们的生活的变化。我们
0: 对，包括你去看
1: 整个世界的变化，
0: 那个，整个的这个文艺的思想。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浪漫主义的思潮？因为你整个的社会可能都是浪漫的，对吧，
1: 嗯嗯，
0: 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思潮是巴洛克的？可能你那个时候的经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1: 嗯，
0: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去极简，对吧，它都是跟你的社会和你整个的大众的情绪是相关联的，
1: 嗯，
0: 不是说艺术它可以艺术家特立独行，然后在那儿说哎，我们来玩一个这个吧，
1: 嗯，
0: 我觉得很多时候艺术的潮流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反应。
1: 嗯，刚才看到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宇宙尘埃说看好今年的奥德赛吗？
0: 啊，我不是很看好。
1: 但是在奥本海默来之前您就很看好。
0: 对对，因为我觉得奥本海默的话就是本身人物传记就比较好做一点。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吧，我觉得那个奥德赛之后啊，
1: 嗯，
0: 有一部电影的分数可能能上去， 就是那个特洛伊那部电影。
1: 哎呀，这个会有点极致。
0: 对对对对对，有可能会把特洛伊这部电影的分数刷上去，因为以前大家看特洛伊就是。这个东西就比照哈，以前大家看特洛伊可能比照以前的什么冰虚啦，什么十戒啊，
1: 好多人文章都拿这个，
0: 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平平无奇。现在再一看，哎呀，当时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我为当年的道歉。
1: 诺兰曾经说过，说一开始他是想拍特洛伊的
0: 啊，
1: 是后来真的是发生了事情，错过了。他那个心里一直有这个，就是怨念，就有这个执念啊。他想拍这个题材，他要不是别的事情耽误，他早就特洛伊就是他的了。那这回我们看到，其实奥德赛有好多争议，选角啊。
0: 对对，现在就已经有很大很大的争议了。反正就是，哎，拭目以待吧。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史诗、历史、神话，其实。相对来说都是诺兰没有涉足过的这个领域，而且这一类的这个领域其实跟诺兰以前的长项的知识储备其实不在一个区域里面。
1: 我唯一能想到的是诺兰的对于特效和这种就是想象力的这种呈现，他可能和别人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就是他自己有很独到的对于我们在头脑当中有的是灵光一闪的那种东西，它可以画面的呈现，这个东西还是很厉害的。
0: 而且我觉得从电影史上的例子来说啊，凡是说我不怎么注意考据的史诗片都不是很成功。
1: 哦，这个话怎么讲？
0: 就是都是历史考据的特别特别厉害，比如说像大卫林登，库布里克的大卫林登，他就是考据的特别特别厉害，包括他的假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不是浮粉吗？包括那个时候的男人的在宫廷里面的长筒袜穿成什么样子，他都会特别特别讲究，包括那个库布里克的像斯巴达克斯，应该是就是对斯巴达克斯当时的奴隶的这个罗马奴隶的那个是研究的非常非常深刻的，包括库布里克他曾经逝世之前他是想拍拿破仑的，他做的这个史学的这个研究说都已经几十大本，所以大家去看库布里克的这个史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我就觉得一般来说还是我认为史诗片还是需要一些历史考据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像那个莱德利斯科特他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史实考据的。
1: 好，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
0: 说的太多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不办健身卡，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原来懒惰可以打败爱财。大家好，我是懒孩子超电教秦瑞。
3: 朋友们，实现不了财务自由，那先实现情绪自由，从不用眼巴巴等着谁回消息开始。大家好，我是心灵自由的酸辣椒正好。
2: 扛住生活，
3: 我记得高一的时候特别贪玩，逃了一次学，玩到天黑才回去。到家以后啊，我妈没有发火，还给我留着饭菜。我当时内心有点愧疚，随便吃了点，我爸就说了，
2: 你说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吧，身体哪扛得住啊，多吃点。
3: 妈，我真吃饱了。当时我妈叹了口气，开始收拾碗筷，她又问我，
2: 身体扛得住吗？
3: 嗯，扛得住。然后看到我爸提着个鸡毛掸子霸气登场了，难怪我妈问我扛不扛得住。
4: 扛不住啊。
3: 我上了公交车，发现忘带钱了，我就站在这个投币箱前边啊，干着急。后排有一个大妈看出了我的窘迫，对我招了招手，
2: 小伙子来来来来。
3: 我当时感动的走了过去，
2: 来啊，从后门下车，别耽误我们一车人时间，都等着你呢。
3: 我这一声谢谢呀，我差点就脱口而出了。
2: 你真是个戏精。今天我听台里同事聊天，一个年轻男同事啊，他刚结婚有孩子，他就说，
3: 怀孕的女人啊真难伺候，今天跟我说要吃葡萄，买回来哎就吃了一个，然后呢又要吃芒果，我买回来之后呢吃了一口，说又想吃包子，哎你说我这一整天被安排的喘不过气儿来了啊。
2: 这时候呢，身旁一个年

0: 纪稍大的男同事又说了，
1: 哎呀，你这个比我媳妇儿怀孕当年好太多了。
0: 怎么呢？
1: 当初我媳妇儿怀着孕呢，也是极其难伺候啊。有一天她跟我说，怀念当初第一次见我的时光。
0: 这不挺好吗？
1: 好什么呀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上，我媳妇儿意思是要吃火车上10块钱的鸡腿儿。
0: 有一天，一位老太太上了公交车，一个年轻小伙给老太太让了座儿。过了一会儿，小伙接了个电话，就在电话这头说，
1: 喂老婆，哎，我在火车上呢，哎，今天临时出差，真的真的真的。
0: 这时候只见那个被让座的老太太清了清嗓子喊，
1: 瓜子饮料矿泉水，小伙子把腿收一下啊，车过不去。
2: 哎呀，单位一个同事叫小韩，他消失了几天又回来了，我就问他，你干嘛去了呀？
1: 啊，我老婆带我去外边旅游几天。
2: 哦，老婆带你去旅游了，去哪儿旅游啊？
1: 那里景色优美，山清水秀，树林密布，湖水清澈，空气清新，最主要的是还可以适当的锻炼锻炼身体，就跟那个何炅的电视节目《向往的生活》是一样一样的。
2: 哎呀妈呀，这么好的地方哪儿啊？我也想去。
1: 乡下丈母娘家拔花生。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恋爱中的两个人相处久了，就会暴露出更真实的自己。当你的某一面呈现在对方面前，你是不是敢于做自己呢？相反，你敢于接受真实的他吗？很多事情也是谈恋爱之后才知道的，当然有很多事是谈恋爱之后才产生的变化，但无论这个改变或者这个真实的暴露好或坏，我们所呈现的都是因为对方的存在。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有哪些事情是你恋爱之后才发现的呢？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8: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10: 谈恋爱之前觉得男朋友可能只是在出门约会的时候会喜欢吧，谈恋爱之后发现原来早上晚上都要洗头吧。
11: 女生应该真的只是出门的时候才会洗头吧，
10: 没想到男生比女生还要臭美。
12: 谈恋爱之前永远都不知道他是一个那么喜欢睡懒觉的人。
13: 睡到了差不多4-5点吧，晚饭都要吃了，就很生气，然后打了10几个电话、20几个电话他都不接，差不多再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给我打了电话说刚睡醒，
10: 我当时感觉特别生气，生气到了想去打他。
12: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懒惰的人，只要他给我发个红包，什么事都能解决。
14: 谈恋爱之前吧，觉得他挺精致的，头发会涂点发蜡呀之类的，觉得他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可是呢，谈了恋爱之后，发现他特别不爱干净，衣服到处乱扔，也不会怎么打扮自己了。他可能觉得就是有了女朋友之后，就不那么刻意的打扮自己了。
15: 谈恋爱之前，我男朋友因为看起来个子高高的，然后蛮高冷的，一开始不敢找他聊天，后来接触多了以后，感觉人也挺搞笑的，然后话也比较多，话痨，在一起觉得还是蛮暖的，像走路如果路上有车会把我拉到一边。其实有些男孩子表面上看起来高冷，但是内心还是蛮暖的，所以女生要是喜欢的话可以主动一点才能找到真爱嘛。
16: 一开始谈恋爱见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他都会特意买东西送给我什么之类的，然后反而到一个班过后，他去买零食不跟我说也就算了，他买回来过后也不给我，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不吃，他居然跟我说啊你不吃那我吃了，可能就是时间一久吧，然后就比较熟了，可能不会在意这种细节，意思一下嘛，你要跟我说一下，但你那么太直接的话，反而会很不开心。 情感。谈恋爱过后的话，不管时间长短，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因为毕竟付出是双方的，单方面付出的话，可能会比较累。
8: 谈恋爱之前，我觉得他这个人沉稳可靠，结果谈了恋爱之后，发现他这个人对我很毒舌，他会怼我炮，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俩在一起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合肥，但现在是我单方面肥。之前以为他是那种跟我一样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但后来发现他比我要细腻，而且很感性。我无意之间说了一句话，他就可能记在心上，开个玩笑之类的话，但是他会觉得啊，我是不是真的生气了。其实我明白是因为他比较注重我的个人感受，平常也挺照顾和体贴我的，所以请多多指教。
9: 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
2: 欢乐派。
1: Yes， 之辣么会测。
2: 人们知错就改，大多是因为犯的错被别人发现了而不得不改。倘若永无人知，一定会一错再错。各位好，我是死不认错的红辣椒。
1: 凡事都得看人，同样是热情这回事儿，有些人做起来很暖心，有些人的热情就像马桶上匿名的余温，哼，让人不爽。大家好，我是比较喜欢独处的朝天江。昨天呢，有个姑娘跟我哭诉，说她25岁了，还没谈过恋爱呢，好伤心哦。可是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红辣椒，你说怎么办呀？
2: 25岁还没谈过恋爱，
1: 怎么了？
2: 这样的姑娘要是卖出去的话，一定是个好价钱。
1: 别乱说啊！
2: 按我说啊，一个女生20多岁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谈过恋爱，你身边的朋友啊，有的谈了，有的没谈，这很正常啊。
1: 要你费这个话吗？
2: 但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谈恋爱了，就你一个人单身，那你就要注意了。
1: 哦，这是有问题了，是不是？
2: 对。而且问题肯定出在你自己身上。
1: 是是是是，肯定是自己不好。
2: 一定是你的美色吸引了好多异性，然后他们为了接近你，就和你身边的朋友谈恋爱了。
1: 啊！哇，这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所以我一直劝诫收音机前的各位，不要被我的美貌冲昏了头，大家一定要理智啊！
3: 大骗子！

0: 反正我呢已经对单身的悲哀有了免疫能力，
1: 从小就锻炼出来了。
0: 可不是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的生活仅仅能做的就是三件事。
1: 哪三件呢？
0: 一，看学霸秀成绩；二，看情侣秀恩爱；三，看土豪炫富。
1: 啊，哎，不过我的处境比你要忧伤。
2: 什么情况？
1: 我在学校生活也是三件事：一，看学霸秀恩爱；二，看土豪秀成绩；三，看情侣再炫富。
2: 啊，打击力度升级了呀！
1: 从此我就尝尽了孤独的滋味。
2: 孤独是什么？什么味道？
0: 孤独是什么滋味啊？
1: 孤独就是一袋瓜子，我一个人嗑完了，一共1854颗，26颗是空的，混进来9颗带虫的，有6颗没有炒开是连在一块的，还有4个是苦的。我中间喝了7杯水，没错，哼，这就是孤独。
3: 雪花飘飘。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
1: 幸亏我从小孤独但不孤僻，只要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爱看书啊。
0: 哟，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文艺青年呢。
1: 那还不是我妈妈教育手段好。
2: 哎，我妈从小就打我看书啊，我就是不看。
0: 难道你妈还用刀逼你看吗？
1: 不是，是这样的。小时候呢，我妈偷偷摸摸买了4大名著回家。
2: 偷偷摸摸？
1: 对呀，还偷偷的放在床头柜里。
2: 哦，藏还挺隐蔽的。
1: 还很严肃的跟我说，不能偷看啊。
2: 看了我打断你的狗腿。
1: 可是她越不让我看，我越是要看。于是在我当时还不懂的情况之下，硬是把4大名著看完了。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为了让我读点书，真是用心良苦啊。
2: 我脑补了一下你偷偷摸摸看名著的样子
1: 啊，
2: 那画面简直太美，不敢想象啊。
1: 是啊，等我长大之后醒悟，我才恍然发现，我 get 到了一个正确的促进读书的

0: 了呀。
1: 所以以后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说，再哭再不听话，我就不让你去上幼儿园了。从此孩子上幼儿园再也不哭，天天盼着去幼儿园。
0: 以后我生娃，我一定会做一个心机妈妈。以后买十个大箱子，里面藏着100本名著，国内的、国外的、清朝的、现代的，通通备齐，锁着不让我孩子看。说不定他20年后是个大文豪。
1: 那以后我教育我的孩子，就买20个大柜子。
0: 哟，比我还多呢。
1: 把小学到大学所有的课本，再加上练习册，通通锁在里面。
0: 啊？
1: 有什么高等数学、英才教程、线性代数、学法大视野、材料力学、C 语言、英语专八考试辅导材料。然后我告诉他，这些课本都不准跟我看。
0: 哇！然后红辣椒，你的儿子就特别听话，说不看他就不看。好尴尬呀，结局。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0: 乐小优好不容易买了一台充满男性荷尔蒙的越野车，正准备明天开着到郊外拉拉风，结果打开车库门，发现越野车后面的备胎被自己的妈咪缝补了一个彩虹毛线的备胎罩子。这真是
6: 慈母手中线，游子拦不住，菱形秘密缝，备胎穿毛裤。
0: 当你拥有自由驰骋的灵魂，却仍然跟你妈住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
7: 一直怀疑自己有点小毛病，终于你鼓起勇气去体检，检查完医生微笑着对你讲，
8: 这个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家人说。
7: 你打算怎么接呀？
9: 可是百度上说我这个病。
7: 如何一句话激怒你的医生？
9: 我在那个百度小程序上查了。
10: 你去找百医生去吧，不要找我了。
0: 你以为的一周是这样的，
7: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来星期六还星期日。
0: 实际上的一周是
7: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半天星期一，下半天星期五、星期六，上半天星期日，下半天星期一。
0: 简直不能太对了，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
7: 过了星期三
0: 还有一座山，
5: 过了星期五，哎，还有一下午。
0: 一到周日晚上就陷入上班的焦虑，周日你不配叫周末，生而为周末，你抱不抱歉？
7: 抱歉，抱歉。
0: 没有双休的先自罚一杯，先干为敬。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90年代华语乐坛的四大唱片公司分别是华纳、EMI、BMG 还有索尼新力。能够与这四大唱片公司抗衡的本土唱片企业，每一家都是一段传奇，比如滚石，比如宝丽金，比如飞碟，还有今天我们要说的上华唱片。之所以对上华唱片印象深刻，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成员更像是一个团队，他们的风格很统一，但是又各有各的个性，那是一种气质，你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去找到诗一般的存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们记住了属于上华的作曲家也是吉他手刘天健，还有写词的高手许常德，记住了高胜美、孟庭苇等等等等这些和我们青春有关的名字。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9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上华唱片。

彩云伴海鸥，也来自上华唱片的第一位歌手高胜美。她16岁就出道，第一张专辑《缘》就红遍了东南亚。她95年的时候，印尼曾经举办一个高胜美周，足以见得她的影响力在当地是多么的深厚。而且高胜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每部由她主唱的电视剧都会在那一年成为黄金档的收视冠军，所以在当时她有一个雅号叫做高八点。更传奇的是，她一个人就撑起了一家唱片公司，因为正是高胜美唱片的大大的销量，让上华唱片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迅速的发展。所以呢，可以这样说，没有高胜美就没有后来的上华唱片。85年，这家唱片公司成立的时候，公司只有3个人，公司老板、歌手高胜美，还有一个启轩。后来上个发迹之后，又成立了华星唱片，两家公司呢，实际上是同一个东家，而华星主要是负责培养新人，他的第一位艺人就是李翊君。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对于80后来说，知道韶华唱片应该是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玉女歌手开始的，孟庭苇。90年代她的很多经典唱到路人皆知，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谁的眼泪在飞。只可惜后来韶华唱片因为版税的问题，不得不和孟庭苇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最终她只能够黯然离开。离开了最适合她的制作团队，她的音乐之路也开始走下坡路。在韶华的时光应该对孟庭苇来说也是一段最美的回忆吧。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是一首唱给初恋的歌。

歌手的访谈，一位老歌手，他感慨人生说，几十年的时间一眨眼，于是物是人非，谁管你曾经才华是如何的出众，若是要走，没有人会想去挽留。偶尔某一天，你也会想起一位歌手。

想起他的歌，但是最终也只能够莞尔一笑，因为终究都是一些记忆的片段。和孟庭苇的红极一时相比，阮丹青这样的歌手不得不说是有一些遗憾的。他也不是没有才华，只是更需要运气的加持而已。这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而如今提起他的名字，想起的应该就是这首歌《跟踪》。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学生时代有很多清纯而清亮的声音陪伴了我们辛苦的应考日，而熊天平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他也是一位收录在韶华唱片的声音，真正让我如痴如醉的那张专辑是他的第一张专辑《火柴天堂》。那时候韶华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公司，而在当地要来寻找到音像店里有这张专辑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还记得这首歌的开头两句当中还有齐秦的和音《渔人码头》。

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什么？其实音乐有的时候就是人生的一种标尺，它会在你的人生路上打下一个一个音符，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段过往。而音乐人有的时候也是因缘际会走上了这条路，比如当年的许茹芸，她曾经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一位歌者，后来为她的好朋友推荐到了上华去试音，她自弹自唱，唱了三首歌，辛晓琪的《领悟》，还有林忆莲唱过的《为你我受冷风吹》。三首歌之后，她就正式签约到了上华唱片。1995年，上华为她制作并且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讨好》，可是这张专辑并没有像这个名字一样让她讨好了市场一炮而红，相反，真正让女士唱腔唱到路人皆知的是后来她的《如果云知道》还有《日光机场》。这首歌也是那一年电台里播放曲目频率最高的一首。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9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一家唱片公司——上华唱片。在当年，它称不上是独霸天下，却也曾经独自美丽。而究其原因，去看它幕后的音乐人，就会找到答案。正是这些音乐人为上华唱片打造了一大批歌手，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以创作女歌手为主，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比如说高胜美啊、李翊君啊、孟庭苇等等等等，很少像当时的滚石和飞碟那样去挖别人家的墙角。但有意思的是，很多跳进上华的歌手却在这里创造了最辉煌的历史。比如说裘海正，当年他正是凭借着在上华时期的这首歌创造了歌唱生涯的巅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两难的选择题，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是一首很老的歌，可能在你没有遇到那个两难的感情选项的时候，就会先遇到这首歌。学生时代是听流行歌曲最疯狂的日子，零花钱省下来去音像店大把大把的买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还有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像一个小专家一样的深度去探寻歌坛的动向。这样回想起来，有音乐相伴的日子原来是这样的幸福。感谢一路上有你。
1: 你知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2: 没错，
1: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我这边会跟大家更多的来说一些就是收纳用的呀，或者是出门带的比较实用的这样的生活用品哈。那娇娇可能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换季了出门我们应该去携带的或者是应该去配备
1: 的
2: 食物的，我觉得都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哈。
1: 是，那丹丹先说吧。
2: 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哈。我不知道你用过没有。
1: 什么呢？
2: 便携伸缩剪刀。
1: 便携伸缩剪刀。
2: 嗯，
1: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东西跟我理解的东西一不一样啊。

0: 是那种就可折叠的剪刀吗？就是
1: 特别小，
0: 就是它本身也不大，但是呢，同样还能就折叠成一个钥匙环、钥匙扣那么大小，
1: 就是大拇指这么长的一样东西吧。哦、然后，但是它拿出来的话就是个剪刀。
0: 那我大概知道。
1: 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就是很多人就说，那我为什么不买一把瑞士军刀？就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都有了。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我用不上。
0: 对，如果你没有特别硬的那种户外的活动的话，其实瑞士军刀它所能实现的价值并不是特别多。
1: 对，之前我有一把小小的瑞士军刀，然后但是我发现它的用处实在太小了。就如果我拿一个特别小体积的瑞士军刀的话，可能我真的想用它的时候，我找不着。它反而用不上，但我那把大的吧，
0: 不知道该用哪个，
1: 对，拿把大的吧，它又很沉，于是呢，我就发现，其实我更多的需要用到的环境就是剪刀，就剪一些可能这种没有办法撕不开的这种方便的食品啊，或者是小
0: 买了一个零食，那你需要一个比较小的口，不然你在外面携带也不太方便，
1: 对，
0: 需要一把剪刀。
1: 就我用到的场景更多的可能还是剪刀，于是我在网上搜索，我就发现有这种很小很轻的这样的便携剪刀，我就发现它的使用率。反而特别高，对于我而言，
0: 而且这个因为是可折叠的这种设计，它也不会放到包里面会误伤自己啊，或者是会把自己的包啊或者是口袋戳破啊，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对，所以这是我跟大家来推荐的第一样东西哈。那第二样东西我来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我出门的时候会带的比较多的，叫做便携免洗去污笔。
0: 便携免洗去污笔，
1: 这
0: 个是不是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种万能橡皮擦一样？
1: 它有一点这个意思。那其实买这个原因还是因为孩子，就是小朋友出门吃东西，
0: 总会弄得哪儿
1: 都
0: 是。
1: 回家洗衣服就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尤其是像什么油渍啊，或者是一些带颜色的食物，只要弄到浅色衣服上，我回家再去清洗，基本上你想，我白天出去的，我再快，我也是需要得到晚上八九点钟再去清洗吧。那个时候再清洗，它就很难洗掉。所以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神器，它就是一支笔状的东西。只要你滴上油了，你马上把这个笔状东西刷到这个油渍的上面，或者是我这个脏污这个污迹的上面，它不会消失。但是你晚上去清洗它的时候就特别好洗掉。
0: 其实就是一个缓释剂。我理解是
1: 有一点类似于这样的，
0: 就比如说这个油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崩到了自己刚刚说的白衣服上啊，白 T 恤上，那你把它涂上去之后，它在晚上你再去用清水洗或者再去用去油剂洗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清洗。
1: 对，
0: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经常大家穿白衣服都会有这样的苦恼，就是不小心就崩上油了。
1: 对，
0: 但崩油之后你哪怕你立马去拿这个洗洁精或者是这个除油污的这样的试剂去洗也会洗不太干净。
1: 对，就像刚刚娇娇跟大家推荐的，我要穿个白 T 恤去拍照的时候，就你难免啊，包括像露营啊、野餐啊，就吃东西的时候会不注意。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是好用的。
0: 是的
1: 啊，但你要说我清洗东西太麻烦，我想防坏于未然呢，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夹子，便携式的小夹子，你套到脖子上，它有一根链儿。然后这个链的两端呢各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夹，我买了个小兔子的。然后你夹什么东西呢？你把它挂到脖子上夹纸，就夹卫生纸，做一个便携式的小围脖小围兜。就也是挺好用的，大人孩子都可以用。就你孩子长大了，或者是你可能出门你自己带个围脖总是不太像样吧，尤其是大人的时候。但这个东西呢，你就可以把它夹一块布在胸前，或者夹一张纸在胸前，它就可以帮你挡油污。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很实用的。
0: 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啊，是特别实用的，就像那种在家在家的那种饭兜一样啊，防止你把自己的这个特别好看的新衣服或者浅色衣服弄脏。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物啊。那刚刚丹丹说了非常多的便携的东西，那我接下来也说一个，就你如果出门在这样的比较快热了的，其实已经很热的季节啊，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我觉得一就是那个便携的小风扇，大家经常是人手一个，现在而且现在很高级，还能喷水，
1: 它还能挂脖子上，
0: 对，
1: 我记得
0: 就是你给小朋友挂一个或者自己�挂一个，而且这个东西特别便宜，十几块钱啊，现在可能功能多一点的20多块钱就 OK 了，
1: 没错，
0: 是吧？这样的一个小东西，我觉得是能够在这样的初夏的逐渐热了的季节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东西。喷点水，直接灌点矿泉水，然后你直接就能够享受一丝清凉。
1: 对
0: 啊，在陪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你直接就能够吹一吹风，感受一下这样的这个清凉的感觉。
1: 对，所以其实

0: 像这种风扇的话，我推荐大家不要买太沉的。
1: 对，
0: 它有一些
1: 不用太大，
0: 它有些很漂亮的，
1: 是，
0: 但是它那种金属质地的，它真的有点不实用。
1: 而且你拿着其实反而对自己是一种负担了。
0: 对，就大家尽量还是颜值它当然很重要啊，但是你尽量还是要考虑到它的使用的度和它你使用起来的那个方便程度的。
1: 没错，有的比如说有的设计是那种金属工业风啊，它但是它就会用
0: 就很漂亮，
1: 但是它用的一些比较金属的材质比较沉，那你拿起来其实就不方便。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看的，或者虽然你看上去比较简易啊，是那种塑料制品，包括风扇也是那种塑料片，但是其实我觉得那就够用了啊，尤其是你外出你拿起来也方便，直接挂在脖子上也不会太沉。
0: 是的，那推荐到这儿呢，我们其实已经跟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比较实用的东西了，
1: 便携式的。
0: 对，我觉得有很多其实不一定是外出能用的，
1: 那
0: 就哪怕我在室内也能用的。
1: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吧，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其实也是一个便携式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当时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它在哪儿都能用。
0: 什么呀？
1: 在家里也能用，比如说跟朋友去露营了，那在外面比如说在帐篷里面，哎，想看点东西或者想休闲放松一下，不光是喝茶，喝完茶之后进到帐篷里面啊，把那个帐篷的那个帘子遮上之后直接投影上去，你就能看一部短片或者看个电影，然后你还能享受这个音乐，然后还能没电的时候当个充电宝，而且它并不是特别大，就是保温杯的大小，我觉得是一个综合体。你带一个东西你就不用带音箱了，也不用非要带一个大的投影仪了，也不用带充电宝了，而且还能自己使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当然啊，你想它这个功能集合体，加起来也不一定是特别便宜的，也要小几百块钱，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
0: 很有可能啥啥都不行。就因为我每次这种几合一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害怕，
1: 但是我觉得你跟你的朋友带出去，你就能得到你朋友的一句夸赞，哇，这个东西好厉害啊。
0: 最后带出来主要是为了朋友来夸赞一句。
1: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功能虽然我没有用过，但是确实我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是有一点点被种草的。
0: 哎，但你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就是我们亲子趴的时候也有家人带这样的东西，
1: 是吧，
0: 但他不具备这么多的功能，它就是一个特别小特别小一个小方块，然后我就说你这是干什么的，我以为是那种比如说钥匙扣什么的，它是一个小型的投影仪，它主要为了解决孩子哭闹的问题，
1: 就是比如说那个跟小朋友一块出去，那大人需要有自己的一个休闲的空间，那小朋友怎么办呢？你直接把这个投影仪打开，他就去看动画片了。
0: 对，他虽然那个身材很小，但他投影出来那个
1: 效果
0: 还是可以的，他只要有一块白墙他就能投影。
1: 对，
0: 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你要给孩子看电子屏幕，
1: 这离得太近了，
0: 其实是伤眼睛的，
1: 是
0: 但你如果把它投到这个大屏幕上呢，一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共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可能对于眼睛的伤害确实要小很多。
1: 对，就能一起看。那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不是说什么产品在外面都能用。那有的时候因为外面的这个光照还是比较强的啊，这个自然光特别强，太阳光特别强，那你投影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还是要适当找一个相对来说光线没有那么强，比如说在这个露营的帐篷里啊，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大一点的这种移动房车里等等等等，去进行这个投影或者进行这样的一个观看。
0: 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什么，我觉得不能算它是一个让你必备的东西，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1: 对，让你的整个的户外出行的品质有所提升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0: 是的，那我觉得咱们推荐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应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被种草一点点吧。
1: 是
0: 啊，那说到这儿就继续跟大家来种草好了。我其实还要带出门的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就我们家孩子现在大了可能用不太上了，我就说小朋友的时候，就大家总有这种小婴儿或者是一岁左右的小宝宝要出门的时候，
1: 小宝宝
0: 他越小，孩子越小，你带的东西越复杂，
1: 没错，
0: 东西会越多，因为他要吃东西也要很注意
1: 奶粉辅食等等等等，
0: 特别多。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神器，是我只要出门一定会带的，就其实大人用不太上，就很多有朋友推荐大人用，但我觉得大人可能用不太上。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类似于像这种温饭的一个宝。
1: 哦，我知道这个，这个应该学名叫焖烧锅
0: 啊。对，焖烧锅。但这个焖烧锅呢，其实 我个人觉得上班族的利用率不是很高，因为你像我们中午都在食堂吃饭啊，或者是有一些吃点外卖什么的，但这个焖烧锅对于小宝宝特别的友好。我就把半成品，就基本上我出门之前，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还要吃粥或者吃辅食的阶段，

0: 我就把这个米做到八成熟的情况下，给它放到这个焖烧锅里面，给它啊拧好了，带出门。差不多到饭点，我们要开始吃饭的时候，小朋友一打开那个焖烧锅，
1: 是一个全熟的状态，
0: 刚刚好，一切都刚刚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实用的。
1: 你知道这个东西我也买过，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我也买过。我是什么时期买的呢？是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的时候买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爸是一个算是户外爱好者，他就跟我推荐说这个东西特别好用。
0: 对，
1: 然后我看了他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好像真的是我能够用得上的，所以我就买了。因为他当时介绍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米放进去，然后再把热水放进去，然后焖一晚上或者是焖一早晨，焖一段时间之后就成品了，
0: 对，
1: 就能直接吃了。然后我当时我说，这个挺方便的，我就有的时候想喝粥了，那我晚上睡觉前我把它焖好，那早上起来要赶早课，那我直接就能够喝了。但是呢，就像丹丹刚刚说的，你要把它处理成六成熟八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把它焖好之后才能实现刚刚说的一打开是这种全熟的状态。我当时就是把那个生米放进去，然后放了一锅热水，打开之后发现这个米还
0: 是
1: 加湿
0: 的，对，
1: 知道吧？然后后来我就没怎么用了。然后但是其实它同样也可以当做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去打个饭，这个保温的作用也是特别好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刚刚说的，丹丹刚刚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对于小朋友幼龄的小朋友去做一个辅食，尤其外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单品。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你看实不实用，还得看它的应用场景。
1: 是的，
0: 就我到底是给什么样的人群去用的？你像焖烧锅，对于成年人来说，我觉得它用处就是不大。我说句实话的，用处就是不大。
1: 但也可以，比如说这种有长期通勤的人，比如早晨把它这个做好之后，带一路，然后你中午打开就能直接吃了。
0: 我还是说是大部分人因为就像我这样的人，恨不得早晨能多睡十分钟，我就多睡十分钟了。
1: 对，因为
0: 一大早起来再做这个东西，我就更累。
1: 对，就像我被种草那个点是，我以为它就把这些生东西放进去之后，马上打开之后就行了。
0: 你那是魔法锅
1: 但是其实并不是，所以说你还是要做一系列的前期的准备的。那这个前期准备其实就让很多人对它的应用场景没那么多
0: 了，不
1: 是的。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2: 没错，
1: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再给大家来说一个，就是如果我有小宝宝的话，带出门有什么东西是比较好用的。就是你孩子是要带奶粉的，就尤其是外出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大家都知道买奶粉是一大罐一大罐的，没有那种小包装的奶粉。然后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有一种，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漱口水的这个袋子一样，它有按毫升去做的。您比如我们家孩子这一顿
1: 需要吃多少，
2: 我就喝几十毫升、你可以把它分装。我带几袋密封好，然后去到了这个外面了之后，我要冲奶粉的时候打开一袋，它密封条是一条，它另一口是可以撕开的，就不用二次污染。就我从那个密封口倒进去了，用的时候只要把另一端直接撕开，然后它就可以像我们用那种奶粉一样就可以倒出来了。
1: 那这个是很方便的，
2: 非常方便，
1: 就是它很便携，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快拆是一样的。
2: 是的，
1: 快拆包装是一样的。
2: 对，然后它就很便携，你直接去冲泡就可以了。然后一般我的标配呢，就是带，比如说我今天要出门一天，我会带三条奶粉。三条奶粉了之后呢，你说我还是没有水去冲泡，我还会带一个保温杯。但这个保温杯呢，它就已经有这个额定的，比如说70度的温度我已经配好了。所以就不管到哪儿我都不会担心，哦，我们家孩子可能没奶喝了。对，但你说我要是个母乳妈妈那就更方便了。所以我这还是推荐的，就是如果在喝奶粉的宝宝，
1: 对，
2: 是出门也是
1: 适用人群，大家也要适当的进行参考，不能说听我们说完之后，哎，这个还是要考虑自身的真实的情况，
2: 对，
1: 再去考虑要不要去购买或者要不要去入手这样的一个单品。
2: 对，其实我们的节目一直立志于跟大家来推荐干货哈，但这个干货的基础上是我们真的觉得啊，我们可能用起来是比较好用的，但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人。还是希望大家能理智一点，别一听完啊冲动，我需要，我要去买了。我们不是说是来提倡大家一定要消费，而是真的是哎买到比较合适的、比较能用得上的东西，不要造成浪费，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
1: 没错，那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种母婴类的这个便携用品。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全年龄段都可以用到的。是
2: 什
1: 么呢？就是那种分装式的蜂蜜勺，大家见过吗？就是其实是那种分装的这种蜂蜜的小包装，但是它把它设计成了一个勺状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勺子前端呢是用塑料密封起来的，然后把蜂蜜装到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你是在外出还是你在家里，我觉得都是能够用得上的。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成罐的蜂蜜啊，打开之后它有时候上层会被氧化，其实这个品质就会受到影响啊。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就包括你出门也可以装到包里面，然后在外出的时候去冲调一个蜂蜜水，然后你还能把它当一个小勺去用啊，比如说这个吃饭呀或者是喝水啊都可以用这个小勺，而且能直接的进行搅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方便的。而且其实多喝蜂蜜也是能够避免一些这样的这个季节性的过敏症状的。就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蜂蜜这个东西呢是这个含一些微量的蜂毒的。那蜂毒其实在蜜蜂体内是一样的，有毒液体，但是在临床上就能够应用到一些类似哮喘呀、支气管炎呀等过敏性疾病的治疗的。那再有就是蜂蜜里面含有一些这个花粉粒，那经常喝蜂蜜就能够对这个花粉过敏产生一定的抵抗能力。
2: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在换季时节，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向大家推荐的好东西。
2: 是。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便携 斜式的东西都是非常，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为了让大家照顾大家外出的需求，
1: 没错，
2: 有很多东西都出了这样的便携式的。
1: 是的，
2: 你只要去在网上你就搜便携式，就底下能出来一大堆东西、嗯、但是也真的不是每一个都能用上的，还是要考虑自身的这个情况去运用、哎、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些相对比较方便的便携式的东西、
1: 嗯、
2: 尤其是带孩子的话出门需要什么东西哈？
1: 嗯，需要什么呢、
2: 对，有两个，一个是便携垃圾袋。
1: 哎，这个我觉得不光是有小朋友的家庭需要啊，就比如说养宠物的朋友，包括你自己啊，跟年轻的朋友一起，如果要外出进行一些这个活动的话，比如说户外露营啊，或者是聚餐啊，等等等等，都需要的。因为大家提倡随手带走垃圾，那有的时候你找不到合适的垃圾桶，怎么办呢？这样的便携式的垃圾袋，我觉得就非常方便。
2: 对，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呢、嗯、其实就像个小药丸一样，
1: 嗯，
2: 然后它可能比药丸稍微大一点、嗯、然后这个是大家其实可以从里面往外取，它不是一个包装，它是好多。
1: 对，这个像什么呢？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家用的这种洗脸巾的那种包装，比它还要再小一些。
2: 啊、对, 对, 对, 对, 对、
1: 它是把那个垃圾袋卷成一捆儿在里面、嗯、然后你用的时候抽一个，用的时候抽一个。
2: 对，而且它后面呢、啊、是带那种双面胶的，双面胶条可以直接粘到车的背后。
1: 嗯、哎，这个在车里面放一个 我觉得也是很方便。
2: 对，我买了好多这种东西、
1: 嗯、
2: 因为家里有孩子，我还有宠物，就这种垃圾袋真的是随时随地是要用到的。
1: 对，
2: 因为你总要去，他比如吃了喝了，你贴到车上了之后给他都装到里面，下车的时候直接一卷带走，
1: 打包带走、
2: 嗯、
1: 这有垃圾桶的时候扔掉、嗯
2: 对。那说到宠物的话，其实我也有一个神器要推荐给大家、嗯、就你带着小狗然后出去的话，小狗可能会随地大小便，
1: 厕所袋、
2: 嗯、对，它就是有一个你像手套一样的东西，但是它那个手套会双层的，你去帮小狗狗清理的时候、
1: 就是、
2: 你是抓不到那个感觉的。我觉得特别好、
1: 这个、
2: 非常适用于我这种强迫症患者。
1: 哎，我觉得而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在遛狗的时候，在小区里面啊，狗狗随地大小便了之后，大便了之后，你需要用纸去抓，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心里有那种感觉。
2: 对
1: 啊，但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直接你用抓起来之后反着就是一个垃圾袋了，
2: 对对对，
1: 你直接把它扔掉就 OK 了。
2: 对，就是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嗯、
2: 一个是因为可以比较方便，二一个就是因为它没有手感、
1: 嗯、
2: 这真的很好用很好用、
1: 嗯、
2: 啊、
1: 嗯！
2: 好，就说了个题外话，那继续来跟大家推荐第二个，就是小宝宝要用的啊。第一个是便携垃圾袋，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便携马桶圈。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物，不管是外出也好、
2: 嗯、
1: 或者是你平时去外面住酒店也好，其实都、
2: 嗯
1: 是比较实用的。因为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爱干净的朋友会觉得这个是公用的一些这个装置会不太卫生，
2: 对，
1: 那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便携式的马桶圈。
2: 对，它是可折叠的，
1: 嗯，
2: 然后你把它打开呢就是一个小的马桶圈，底下呢它可以把那个塑料袋夹到里面，然后它中间呢就是一个大家感觉到像就是一个小马桶一样，
1: 嗯，
2: 小朋友上完厕所呢把那个一盒垃圾袋一收就可以直接扔掉了、
1: 嗯、
2: 啊，这是一个。还二一个呢跟大家来推荐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男女老少都可以用的，它是一种很就是新的一种材质，就是比如说我在车上我找不到厕所了，我在车上可能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它会把你的这个液体变成固体，然后下车直接给扔了就行了。
1: 嗯，
2: 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比较实用方便外出使用的。
1: 哎，尤其是在这样的节假日的这种高峰时段啊、
2: 嗯、
1: 出行高峰时段，如果出门的话在路上可能会遇到堵车的情况，那你堵车不可能啊就下车随地进行，
2: 当然
1: 不卫生也不是我们提倡的，那你就需要

0: 要这样的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可以在瓶里解决，但是你想怎么去处理，包括这个味道也会让整个车里的同行的人不舒适、那这样的这种能够变成固体，而且它有那种除味的一些试剂在里面，不会有特别影响到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而且就在车上备些这个东西，我觉得男女老少皆可用，
0: 应急需要的东西。
1: 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期节目呢，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出行。
0: 现在推荐的这些东西用不上，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是需要用得上的。
1: 对，你可以在家里假装在旅行是不是也可以
0: 玩一个这个过家家的游戏
1: 对，我们在客厅支一个帐篷是不是也可以？
0: 是，这也是一个好方式啊。那希望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有这个新的种草的好物，
1: 对，有假期的感觉。
0: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一首歌之后，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明天再见，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机械，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0: 三

0: injury, I can't make new memories. Everything fades. If we talk for too long, I'll forget how we started. Next time I see you, I'm not going to remember this conversation.
1: 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
2: 嗯，你好张帆，你好听众朋友。嗯，
1: 这个记忆碎片啊 ,4K 修复加 IMAX 版本啊在中国内地上映。很多朋友可能还对这个名字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我们说到他的导演诺兰，你能想起一串一串的啊你熟悉那些电影名字。我们今天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对于这部电影的啊叙事方法呀 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等等等等很感兴趣。看到128有个这样的请求，他说想听听周周老师从叙事方法上来解读一下这部记忆碎片。这样吧，我先开个头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有一部分是黑白的，有一部分是彩色的。
2: 嗯，
1: 那么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其实在很多我们看到关于记忆碎片的解读文章里面都有过大量的这样的分析。
2: 嗯，
1: 周周老师，您对于这样的这个就是黑白和这个彩色这个运用，您是怎么理解的？我看到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那这不简单吗？一个是正向叙述，一个是逆向叙述，是这样的吗？
2: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他。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它正向叙述和那个反向叙述的话，它这个片子就回答刚才的这个听众的提问啊，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把正向的叙事，就同样的一个案件啊，同样的一件事情，它先正着说，然后再从结尾往前说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确实这两段叙事之间，它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时差。
1: 嗯，
2: 对不对？他这样的话，他就会让观众存在一个信息的一个丢失，或者这个时候你的信息是没有的。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就一点一点的补，一点一点的补。这样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像这个，中间的男主人公他有失忆症。
1: 嗯，
2: 对吧？它是短暂记忆，所以呢，观众那时候他你的记忆就是一段一段的，然后每一段都是好像在丢失的那种感觉。
1: 嗯，
2: 实际上它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你能够体会到这种短暂失忆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你只能保留这么一点点的有效的记忆，然后在下一段的时候，这个记忆可能又丢失了，然后你又得重新建立这个记忆，而且你有可能这两段记忆还会相悖。
1: 这种事情其实我刚才在说有意思的时候，我就您突然提示我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失忆症，我们说它是一种病症，
2: 嗯，
1: 但是在人健康的人当。我们的人是不可能体会这样的东西的，
2: 对对，
1: 所以你其实是体会了一种你完全不可能在这一个生命的体验当中体验到的东西，
2: 对，
1: 是在这个电影里你跟随主人公有这样的体验，
2: 对，就像那个我好像他那个乔纳森诺兰一直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1: 嗯，
2: 就是把这个人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甚至是一种疾病的体验，
1: 嗯，
2: 去把它用电影里面去做出来，
1: 嗯，
2: 你就像那个《盗梦空间》很大一部分是做心理治疗或者是做心理疗愈，包括人他包括一层一层就怎么样从里面的空间中回来的时候，人的这个因为躯体的一个惊跳，
1: 嗯，
2: 然后让你从这个梦境中然后回来，
1: 嗯，
2: 实际上这都是人的真实的体验，包括你的精神治疗，包括你的精神分析的这种真实的体验，
1: 嗯，
2: 然后其实记忆碎片也是，他就把一个短暂的，就比如说短暂失忆症或者是短暂记忆症，
1: 嗯，
2: 就他只能保留十分钟，
1: 嗯，
2: 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嗯，这十分钟完了之后他又不记得了，对吧？他就等于说把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状态给你观众在看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觉得你在经历这个人的状态，
1: 嗯，
2: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记忆碎片最喜欢的一点。第二就是最后的这个片尾，当他得到了真相之后给你的一个反转，这个我就不剧透了啊，
1: 嗯，
2: 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
1: 嗯，
2: 我当时喜欢，
1: 还是有没看过的朋友，
2: 对，我当时喜欢记忆碎片，第一个就是哦，他把这个短暂记忆症的这种状态给你模拟出来了，然后让你的观众自己去体验到，
1: 嗯，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呢最后就是真相出来的时候，他在人性上面给了你一个震撼，
1: 嗯，
2: 这个就是我没有想到，
1: 嗯，
2: 当时我就觉得，其实这部片子它成本很小，是一个实验性的短片，整个片子的它的取景其实都是在室内，
1: 嗯，
2: 比较多一点，或者是一些小的这种室外的景，
1: 对，嗯，
2: 所以当时那个张帆我们也在说，这个片子有必要去做 IMAX 吧？我看刚才的有一些那个观众也在说啊，这个其实它。恐怕就是没有太多需要 IMAX 帮他去展示的那个东西。
1: 嗯，
2: 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

0: 是诺兰对 IMAX 的一个执念吧。他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电影都有 IMAX 版本了，
1: 嗯，
0: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补齐自己的这部电影，让他
1: 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部电影没有 IMAX 版。
0: 对对，因为诺兰不就说嘛，然后说电影就应该是胶片的加 IMAX，
1: 嗯，
0: 这应该就应该是电影本来的形态。
1: 我看到有一个他这个补充的一个他自己一个解释哈，
0: 嗯，
1: 他说大家对于这个电影为什么后来就一几年的时候啊，大概是一七年差不多那个时候，他说大家为什么后来都嫌弃电影了？因为现在看电影的方式和在其他地方看电影的方式，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方式和其他电影看电影的方式差异太小了，
0: 嗯，
1: 然后怎么样差异拉大呢？银幕一定要 IMAX 的，
0: 嗯嗯，
1: 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那个地方看电影是特殊的，但是看 IMAX 版本才是看电影，所以他对 IMAX 就是有种执念。
0: 对对对，嗯，所以他就觉得，我个人在想，他是不是想把他自己所有的电影全部
1: 都
0: 补齐？对，
1: 而且你知道啊，有好多观众说这个 IMAX 啊，也看谁的 IMAX。
0: 嗯，
1: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IMAX 在有一段时间那个假 IMAX 太多了，是，
0: 对对对，
1: 太可怕了。
0: 嗯，
1: 然后说诺兰要肯定了的 IMAX， 哪怕他是就从音乐做的 IMAX， 那也比其他的人强。
0: 起码他这个片子的 IMAX 画的过程中，他是全程参与的。
1: 嗯，
0: 这个可能比那个制片方完全去给你翻译版那个 IMAX 版要好一点。
1: 嗯，
0: 因为在刚才我们也在说，在2000年前后吧，
1: 嗯，
0: 那个是整个电影圈的这个线性叙事被撕碎，然后重组的一个高潮期，对吧？从最早的1994年的 Pulp Fiction 低俗小说，
1: 嗯，
0: 那个时候低俗小说它整个在世界史上面，包括世界电影叙事史上面，它是一个划时代的。因为大家要知道，那一年它应该是戛纳的，应该是戛纳吧，然后去跟那个基约斯洛夫斯基的红白蓝的这个收官之作，当时是进，就是一块去同场竞技的，然后那一年是颁给了 Pulp Fiction， 然后这个其实是当时就告诉你，就是整个的古典叙事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那个时候是应该叫后现代主义嘛，后现代主义就把时间和空间全部给你抹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我们的古典主义被，或者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经典主义吧，然后到这里就完全被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叙事就取代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很多导演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重构这个线性叙事，像那个塔伦蒂诺的这个不用说了，我每次就塔伦蒂诺真是太猛了。你知道吗 ?Pulp Fiction, 他不是说把这个剧本写完了之后撕碎了拼的，他就是这样写的。他第一遍就是
1: 这
0: 么写下来的。
1: 就是
0: 我就觉得简直是神了。
1: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有人是写完之后再去打碎。
0: 对啊。
1: 您刚才说塔伦蒂诺
0: 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一遍这样写下来的。
1: 写的时候就是按照碎片，然后这个
0: 就是这么写
1: 的，
0: 就这么写的。所以就说，大家一
1: 直，这个，脑子怎么长？
0: 大家一直就说诺兰这个没有得奥斯卡，像塔伦蒂诺在奖项方面真的是领先诺兰很多，因为我觉得塔伦蒂诺真的是太天才了，就是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的。而且大家也看了 Pulp Fiction， 他最重要的是人物也出来了，对吧？我们很多这个 puzzle film。很大的，
1: 真是
0: 很大的趣味是什么呢？就是拼接的这个游戏。但是你会觉得他很多时候为了牺牲这种技巧，他的人物
1: 没有人了，
0: 相对来说比较平面。
1: 对对对，
0: 这个人物也没有那么有趣，然后事件本身呢也没有给你那么大的震撼。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塔伦蒂诺他是达到了一个均衡。他就既有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叙事。他人物也很有趣，对吧？
1: 而且他人物还不是少数。
0: 对啊，
1: 不是，
0: 他人物很有趣，而且他那种群像的收束非常非常强。然后那个时候盖里奇，对吧？盖里奇大撒网小收口，然后还有非常有名的这个艺术电影里面的《暴雨将至》，大家去看《暴雨将至》三段式，然后最厉害的是三段式最后他那个圆是一个缺口的圆，他这个缺口就告诉你时间对不上。就是你的时间和你理解的真相它有缝隙，它这个是最神的，它整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倒回来，它倒回来最妙的是一点，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倒在一起，它最后是它有一块对不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暴雨将至它是一个艺术片，而我说的很多诺兰的电影它是一个 puzzle film， puzzle film 最重要的就是你得合上。 哦，这它的很多很多趣味就来自于你拼合的这种技巧本身。
1: 嗯，
0: 但是像《暴雨将至》，为什么它是一部艺术片？艺术片就强调的是那种东西你不可掌控。就像安东尼奥尼说的一样，就是人类永远不能企及真相，人类和真相之间永远是一条渐进线。这个就是艺术和哲学的理解，和一个是从科学上的理解，
1: 科学理工的理解。
0: 对对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像诺兰的这个记忆碎片这样的，我们知道它是碎的就是一塌糊涂，就是好多东西它，我们如果是第一遍看的话，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你得非常非常的用力，你得不停的要去思考，去跟着影片的很多线索，最后你能得到一个拼图。我说的都是别人啊，我是看了两遍三遍以后啊，然后这件事情他在写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样写，还是说他是把它写好以后一个完整的线性的东西然后打碎？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确切的知道是这么一遍写下来的，只是塔伦蒂诺，他就真的是这么一遍写下来的，我就觉得特别神。
0: 我们回到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您刚才说线性叙事，有在那个年代里面，在那样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会被打碎，就是会被推翻。
1: 其实从技巧上来实现的话，线性叙事你可以先正叙，然后把它拍一遍，然后在剪辑台上面直接把它剪碎。
0: 我猜测，像记忆碎片应该就是这样做。
1: 对，我大多数其实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你正序把它拍一遍，然后在剪辑台上直接把它剪碎。然后这样的话，你在剪辑台上随便剪多碎都可以嘛。你看像那个，大家要是看过那个托尼斯科特的有一部电影叫《红粉保镖》，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他那个是整个就是闪。我们一般都叫闪前，对吧？就是闪回嘛，它是闪后，
0: 闪后
1: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在三分钟的时候，它就告诉你六分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它就频繁的这种闪后，它这个肯定是直接在剪辑台上就实现的，
0: 我还有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
1: 其实那个奥本海默，其实他在那个里面用了一点点闪后
0: ，
1: 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把后面的给你闪出来了。对，他在奥本海默里面就有闪后。
0: 为什么会要把线性叙事打乱？那么这样做在电影当中，它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或者说它的好处在哪里？
1: 我觉得首先他的理解啊，就是我们每一种艺术潮流的时候，其实都基于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对这个世界的解读。那个时候确实是这个非线性叙事在电影里面最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实现。后现代主义其实就是全球化。international 化，然后呢这个网络化，在网络化的这个情况下，你看啊，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在讲，比如说那个像那个枕边书，那个这个导演，这个他不是也有好多这种，他甚至给你直接开窗口，他在那个电影这个荧幕上面给你开窗口，包括那个其实罗拉快跑不也是吗，给你开窗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嘛，就是模拟就是互联网最开始的时候多窗口叙事，多窗口叙事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没有时间了呀，你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同时在看那个网页的时候你开四个网页，那么哪有时间，你这个时候时间就是被磨掉的，所以我就觉得更重要的，我们不是说一定要随便杜撰一种叙事方式或者杜撰一个艺术潮流，而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模拟，就是映照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2000年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就大家一下子没有时间了，而且也没有空间了，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整个全球化了之后，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这个流行的说，我早上在什么巴黎喝早茶，然后下午飞伦敦喝下午茶，然后在西班牙吃什么我的这个海鲜饭的晚餐，它实际上就是嘛，把地球给你整个碾平了，然后时间线也没有了，如果你整个的这个网页上面开四个窗口，有泰国的发生的事情，有欧洲发生的事情，然后又在看五年前的一个纪录片的片段，又在看这个，请问它的时间线在哪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时间线整个是错乱的，
0: 就传统的一个时空秩序已经 不没有了。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仿写当时这个世界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整个的一个印象。
0: 嗯
1: 啊，那对于电影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当然给我们的观众，包括给我们的创作者也解放了很大很大的空间嘛。
0: 嗯，
1: 你可以重新看到哦，还可以这么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艺术，它不是说你单独的去创造一个东西，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世界变成了那个样子，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艺术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嗯嗯，我理解您说的这句话，就是其实它很多东西不是凭空出来的，也不是说我叛逆我就想要把它变成这样。
1: 是的，是的，
0: 是随着我们的生活的变化，我们
1: 对，包括你去看
0: 整个世界的变化，
1: 那个，整个的这个文艺的思潮，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浪漫主义的思潮？因为你整个的社会可能都是浪漫的，对吧？
0: 嗯嗯，
1: 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思潮是巴洛克的？可能你那个时候的经济就。

0: 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1: 嗯，
0: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去极简，对吧？它都是跟你的社会和你整个的大众的情绪是相关联的，
1: 嗯，
0: 不是说艺术它可以，艺术家特立独行，然后在那儿说，哎，我们来玩一个这个吧。
1: 嗯，
0: 我觉得很多时候艺术的潮流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反应。
1: 嗯，刚才看到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宇宙尘埃说，看好今年的奥德赛吗？
0: 啊，我不是很看好，
1: 但是在奥本海默来之前你就很看好。
0: 对对，因为我觉得奥本海默的话就是本身人物传记就比较好做一点。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吧，我觉得那个奥德赛之后啊，
1: 嗯，
0: 有一部电影的分数可能能上去，就是那个特洛伊那部电影。
1: 哎呀，这个会有点
0: 极致。对对对对对，有可能会把特洛伊这部电影的分数刷上去。因为以前大家看特洛伊就是，这个东西就比照哈，以前大家看特洛伊可能比照以前的什么冰虚啦，
1: 哎哎哎，
0: 什么十戒，
1: 好多人文章都拿这个，
0: 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平平无奇，
1: 对对对，
0: 现在再一看，哎呀，当时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我为当年的道歉。
1: 诺兰曾经说过，说一开始他是想拍特洛伊的
0: 啊，
1: 是后来真的是发生了事情，
0: 嗯，
1: 错过了，他那个心里一直有这个就是怨念，就是有这个执念啊，他想拍这个题材，他要不是别的事情耽误，他早就特洛伊就是他了。那这回我们看到其实奥德赛有好多争议，选角啊，
0: 对对，现在就已经有很大很大的争议了，反正就是哎，拭目以待吧。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史诗历史神话其实相对来说都是诺兰没有涉足过的这个领域，而且这一类的这个领域其实跟诺兰以前的长项的知识储备其实不在一个区域里面。
1: 我唯一能想到的是诺兰的对于特效和这种就是想象力的这种呈现，他可能和别人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就是他自己有很独到的，对于我们在头脑当中有的时候灵光一闪的那种东西，它可以画面的呈现，这个东西还是很厉害的。
0: 而且我觉得从电影史上的例子来说啊，凡是说我不怎么注意考据的史诗片都不是很成功。
1: 哦，这个话怎么讲？
0: 就是都是历史考据的特别特别厉害，比如说像大卫林登，库布里克的大卫林登，他就是考据的特别特别厉害，包括他的假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不是浮粉吗？包括那个时候的男人的在宫廷里面的长筒袜穿成什么样子，他都会特别特别讲究，包括那个库布里克的像斯巴达克斯，应该是就是对斯巴达克斯当时的奴隶的这个罗马奴隶的那个是研究的非常非常深刻的，包括库布里克他曾经逝世之前他是想拍拿破仑的，他做的这个史学的这个研究书都已经几十大本，所以大家去看库布里克的这个史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我就觉得一般来说还是我认为史诗片还是需要一些历史考据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像那个莱德利斯科特他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史实考据的。
1: 好，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
0: 说的太多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个不成熟的人，他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的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他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的活下去。

害怕这个东西还蛮奇怪的，如果你不说出来，它就在暗地发酵，像赤潮一样疯狂蔓延。一旦你开口了，说出来了，它就成为了过去式，你的注意力就转向了增长的正向力量。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每个时候当下的选择、行动乃至想法都会对未来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因为你的每一个想法、每一次选择以及每一项行动都决定你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孙燕姿曾经有一个外号叫十三姐，因为当时每次她的签名会都会人山人海，工作人员就说每次去签名都像去打架一样，说燕姿就像红星十三妹，于是就叫她十三姐喽。

许巍的歌就像是一本历尽沧桑者的私密日记，不同的人翻阅会有不同的感受，却都会被那些故事轻轻触碰心中最柔软的那块地方。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0: 拖延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而是因为我们所做出的与时间相关的选择，避开了那些我们不愿意完成的任务罢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我不知不觉又怕

要想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你也要好好努力呀。生活的愉悦本身就来自于最普通的日常，想要追寻更多的安心和舒适，就应该在日常中发掘，而不是依赖网络。因为网络上的快乐，从你滑

人真的就是越长大越懒，懒得再去分析琢磨别人的想法，也懒得再对冷淡的人特别热情，因为得到的结果大部分都会伤害到自己，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发现自己精力有限之后，就越发不想再去浪费了。合不来的人那就算了，想走的人那就走吧，只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和真正在乎的人身上，其他的都懒得去搞了。

每天一点点的小习惯，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也不会一下子看见结果。就好像每天坚持看10分钟的书，跑20分钟的步，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一旦长期形成了这个习惯，微变化就会慢慢让你学会坚持，克制住自己，不半途而废。

侯湘婷那种清亮的歌声里会流露着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在舞台上透露出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神采，那种自信的表演当中又会时不时出现带着笑意的害羞，这个也正是侯湘婷的可爱之处。

0: 化成语唱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情绪，从哲学角度就是重视主观，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情绪有没有更好的表达出来，而大多数歌手在乎的可能只是他的歌好不好听，在乎的是听众对他的歌的感受。
1: 如果你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穆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农历的4月25，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穆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持续推进镇区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颜值，近日穆奇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全面开展绿化养护作业，用精细化管护为城区梳妆美颜。本次养护作业聚焦城区主干道，目前已完成巴特汉大街、和平路、学府南北路、糯敏东西路等重点路段施工，整体工程进度达 20%。工作人员科学修剪行道树土长枝、杂乱枝及枯死枝干，即消除枯枝坠落、遮挡视线等安全隐患，又规整树木形态，通透街区空间，有效提升道路绿化景观质感，让城区环境焕然一新。合理修剪能让树木更好地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兼顾安全防护和景观提升，切实优化城市生态环境。达尔中学是国家级奥林匹克曲棍球后备人才基地，为进一步整合体教资源，加强曲棍球后备人才培养，在穆奇教育局统筹安排下，达尔中学特组建曲棍球飞鹰班，招生对象全期6年级应届小学毕业生，需具备曲棍球特长，招生人数男生15名，女生15名。培养重点，完成初中阶段文化课学习的同时，开展曲棍球专业训练，稳步提升竞技水平，为输送优质曲棍球后备人才夯实基础。报名基本条件，要热爱曲棍球运动，态度端正，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拥有一定曲棍球基础，或反应速度、身体协调性等运动天赋突出。身体健康，无不适应剧烈运动的疾病，符合曲棍球训练及参赛体检标准。小升初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平均分不低于50分，具备相应学习能力与自律意识。报名时间为6月8日至6月26日。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万户。6月8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共2690个项目获得立项支持，同比增长 40.3%， 资助金额首次突破3亿元，较2025年增长 37%， 立项数、资助金额再创历史新高。6月8日，国内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官宣定档8月8日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实习捕快阿萨被迫组队联手探案的故事。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芦荟被称为天然青霉素，夏天常用，抑菌消炎，抗衰老。芦荟富含胺醌类化合物、多糖、皂苷等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多种细菌具有抑制作用。芦荟还能减轻炎症反应，帮助促进伤口愈合。对于轻度烧伤、烫伤、划伤、皮肤炎症，使用芦荟都能帮助身体恢复健康。因此，芦荟也被称为天然青霉素。芦荟还是低升糖、高膳食纤维的植物，它的钾元素也很丰富，适合三高人群食用。芦荟的品种有很多，目前已知的芦荟品种有近400种，再加上其变种，芦荟的品种共有500多种。但目前可食用的芦荟只有库拉索芦荟这一个品种，所以大家想要食用芦荟可专门购买库拉索芦荟，对于不确定具体品种的芦荟则不要食用。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与蜕变的过程，学习一项专业技能，培养一份兴趣爱好，在不同的经历中汲取人生智慧。无论多少岁，都不要放弃自我成长，持续学习，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早安。
1: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就是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近期有哪些实用好物推荐，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最近入手了哪些实用好物，也让我们种种草。
2: 哎，我发现我们俩今天都穿的白衣服。
1: 还是挺有默契的啊。但是穿白衣服这个我穿白衣服必沾油。
2: 对，哎，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定律。
1: 对，就是你平时特别别注意，你吃饭的时候，就是你开始吃之前还想着说我得慢点，就尤其是吃一些比如说吃面条啊，或者是带汤汤水水的带这种油汤的这些菜或者是食物的时候，就想着要小心一点。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在你这个身上找不找吧，你总能找到一两个点儿。我现在身上就有一个。
2: 对，所以啊，你就得用一下我推荐的。
1: 特别
2: 之前我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它是你挂到脖子上的两个小夹子。它就是其实有点像耳机，然后它可以调整长度，然后挂到你的脖子上，它两边是两个特别可爱的那种小夹。这个夹子是干什么用的呢？小朋友吃饭是有那种小肚兜，然后可以带到身上的。
1: 是成人用的。
2: 成人你夹子就你随便拿一张纸巾。然后夹住了之后，你比如说有这种白衣服，饭店正好没有提供那样的围兜，就可以帮你抵挡一些这样的油渍。
1: 这个就跟你去吃西餐，对吧？它那个餐桌上裹的那个餐巾一样，然后你把它别到衣服上。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2: 对，就但是就是它那个夹子啊，设计的可能不是男性
1: 啊，就是
2: 适用的，
1: 就是可爱是吧？
2: 它基本上都是什么小熊维尼呀，或者小猫 Kitty 呀，但就说不定你去找一找，也有蜘蛛侠、浩克之类的，我觉得男性也可以用、
1: 就感觉还是小朋友的东西啊。
2: 不但就成人也能用，就大家可以去，你们只要不要害怕，就你要想啊，就是。你有洗衣服，因为那个油到身上很难弄的，
1: 特别难弄，而且就是一小块儿。就你比如你今天刚穿了，像我似的，我昨天刚穿了这件白衣服啊，但是中午吃了个饭就粘上了。你把它洗了吧，你又觉得，哎呀，这个不太合适，对吧？或者是刚穿的新衣服，你想再多穿两天，但是你不洗吧，你说这个
2: 油
1: 点儿，然后又特别的扎眼，然后也容易洗不掉啊。所以说刚刚丹丹推荐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
2: 对，它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傻，就是或者幼稚，但是呢它还挺可爱的，但真的是挺有用的。
1: 对，特
2: 别不要嫌弃它。
1: 特别普说是围嘴儿吗？
2: 成人围嘴儿，差不多。
1: 我觉得刚刚丹丹这个解释是围嘴儿的这个工具，加围嘴儿的东西，而且不是说就是一定它带布或者带遮挡物，就是你随便拿一个餐巾纸或者拿一个那个饭店提供的餐布，你给它别上去，加上去，
2: 对
1: 啊，就能当这个围嘴用。
2: 是啊，这是那就是这个开篇先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这种好物的思路啊。好，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我发现大家也买了不少东西啊。这个我刚看，这个伊采娜，对，我看的是敏迪吧，一开始就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比较好用的好物，是闪充，好像是我记得，我看啊，对，全兼容超级闪充充电宝吧，对吧？
1: 这个我觉得是。全兼容，我理解啊，敏迪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最近我看到那种充电全家桶也是特别好用的。
2: 什么？
1: 就是充电全家桶，就是它既能，因为现在手机啊，像你的耳机啊，包括你要有无线手表的话，不要有这个智能手表的话，它都支持这种。

0: 挂烫的原因，就有一些稍微材质厚一点的衣服，比如说西装，它就熨不特别平整，所以就最后还是得回归到那种普通的熨斗，就是能平着给它铺开的这种熨。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买的原因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就是还是熨斗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对，就是熨斗的话，它尤其是厚鞋，就衬衣这一类的，我觉得挂烫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
0: 啊，但是就是平铺的就不太行。
1: 对，那刚刚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也说说我的吧，就着刚刚的这个白衣服的这个话题啊，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防护系。防护的时候的一个好的一个小的物件，但我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如果你洗的话，你也可以买那种专门的，白色衣物清洗剂
0: 啊，
1: 就它不是洗涤剂，但是它是清洗剂。我记得当时我跟丹丹一起都买了一个那个，放在办公室，其实那个还是挺好用的。
0: 那是我买的，给你的。
1: 哎呀，
0: 我这个人可太好了。
1: 然后它特别好用，就是比如说你沾了这个油点儿，然后你把它涂上去，然后就是简单的揉搓一下，然后你再用那个清水或者用那个湿纸巾给它揪一下，其实就这个油渍就淡了
0: 啊。对，
1: 而且就是你再去洗的时候就是不容易那么洗不掉了。
0: 是
1: 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小物件，而且也不贵，现在
0: 挺便宜的，
1: 10块钱8块钱。
0: 但有一个太大的问题，就是咱们俩用的那个它太大了，
1: 有点大，
0: 就不好方便携带。所以就是同类型的有一种什么呢，它叫做清洁笔，它是笔型的。然后比如说你的衣服沾了油点啊，你一定要马上拿那个笔在那个油点上面画两下，让它有浸湿的一个过程之后呢，你回家再去清洗就会好用一点啊，就不用那么难洗。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试过，我没有买过哪一款说是用完了之后它能洗得特别的干净，
1: 就是一点痕迹没有的，
0: 我就没有给大家推荐。
1: 但我觉得就是你经常穿白衣服的朋友，兜里或者包里稍微备一个这种便携式的，然后就至少它能够减轻你的这个洗油渍时候的压力啊，而且它对白色衣物其实也是一个保护。
0: 对，是的。
1: 对，那如果说特别不讲究的朋友啊，或者是也不是不讲究，就是特别像我一样粗心的朋友，就少穿白衣服。
0: 对
1: 啊，就像刚刚谁说的，多穿黑色，多穿深色系啊，
0: 藏脏是吧？五月葵花香说了，最近入手了某洗地机，省了不少事儿。就是我在直播间也说了，我觉得这个洗地机一直是我想入手但是没入手，我特别害怕又变成了一个鸡肋的东西，
1: 就
0: 买完了又占地方了，
1: 占灰。其实之前我们专门做这个家装清洁的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嘉宾也说，就其实看你自己的需求啊。如果说你的家中这个东西特别凌乱或者特别多的话，其实洗地机是不是不是特别实用？
0: 你应该弄混了。那个他说的应
1: 该是、那是
0: 扫
1: 地机
0: 器
1: 人。
0: 对，洗地机的话，就是它是一体化的。其实这两年挺流行的，但是因为我这人比较爱跟风，所以就入手了很多买来就是闲置的东西。我先等等吧，我再等一等大家的反馈。
1: 再看看。
0: 那其实最近啊，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在搞家装嘛，然后我真的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有点这个神农试百草的意思。买完了之后有一些确实踩雷了，但是也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用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也昨天晚上大概总结了一下，今天分门别类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1: 来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下。
0: 对，先说几个比较好的小的那些东西吧。就是因为你在装修后期会买那个插线，就是面板插座，对不对？面板插座。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家里面装修的时候用的都是上面是两孔下面是三孔，它是一条线的，你就会发现插了三孔两孔没法用，然后或者插了两孔三孔没法用。但现在呢，你去买这个插座的时候，它是斜着的，就是右边是三孔，左边是两孔，就完美的错开，能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还是就像丹丹说的，我在买插排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买的那个插排是挺多的，你感觉插口挺多的，但是吧，你插几个不同的，比如说你的电脑的充电器、手机的充电器，或者是桌面刚刚说的这种无线的充电器的接头，或者灯的接头，他们这个不同的接头大小不一样，然后你插上之后，你会发现插一个剩下的没地方插了，然后其实挺浪费的。
0: 对
1: 啊，你感觉你这个插排能，比如说它有七八个孔，但你用起来也就能插个三四个、四五个就顶天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我也挺苦恼的。
0: 对，就是你就买，你可以换。其实你家里现在换一个插座也很方便，找个这个电工，然后去买一个也很便宜，你就把它都换成这种可以错开的，它能帮你节省很多的空间啊。而且有的时候你这种上下一样的这个，你会发现买完你还再买插排。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
2: 家装类的跟大家推荐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是如果你家有柜子，或者你们家以前装修完了之后发现洗手台的底下呀，或者是做菜的那个底案板那个地方特别黑。大部分的厨房不都是一个顶灯吗？就一个吸顶灯，但是你发现你做菜的那个区域、炒菜那个区域、切菜的那个区域
1: 暗。
2: 暗一些
1: 啊！我刚以为是有油污。

0: 我说怎么突然变黑了啊？
1: 不是不是，暗黑
0: 是就是光照不太好，
1: 对，
0: 光线条件不太好。
1: 但是呢，你又会发现，在最初的时候，你没有走这个灯带，你没有留这个电位，怎么办呢？现在网上有一种可粘贴的灯带，它是磁吸的，可以拿下来充电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用。为什么好用呢？是因为它很薄，就贴到你们家橱柜的底下，或者是你的衣柜的底下，或者是你任何柜子的旁边。贴完了之后呢，你要充电的时候，把那个磁吸条贴住了，你那个灯是随时可以取下来，取下来充一段时间电的话，基本上我用一个月到两个月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是感应的，就比如你手伸过去一扫，它就亮了，你切完菜了之后，你人走了，它自己就暗了，
0: 这个还是挺好用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在厨房做，就是做菜也好，切菜也好，尤其是当你这个灯光灯源并不是特别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完菜之后你眼睛不舒服，就是因为那个灯光不太好，灯光条件不太好，所以说这个灯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单品吧。
1: 是的
0: 其实这个灯带现在网上卖特别特别多这种灯带，包括还有就是那种其实大家就如果男生可能知道的更多一点，就是布置自己的这个电竞桌或者是这个小桌子的时候都会，比如说这个在桌子旁边围一圈这个灯带，其实这个都是一样的东西，大家比如刚刚像丹丹说的，用在衣柜啊，用在厨房啊，或者是洗手间洗手台的那个死角处都是可以的。
1: 对，但是我推荐大家一定要买带品牌的，
0: 对，
1: 就比如说你看在市面上那些比较知名的品牌，为什么？一个是它的耐用性会高一些，我买过两次，一次就是某品牌的，它明显充电的待机时间会长，而且它的这个光量的柔和度会更高，我推荐大家买4000K 的暖光就特别舒服，但你要买那种非品牌的，它用着用着用着，
0: 它就
1: 充不进去电了。
0: 对，而且它那个光就是光照效果也会特别差。
1: 对啊，对，你看老顽童说了，我说那个灯是人体感应的，很好用，还不贵。对，不是移动光源，它就是贴到上面，
0: 感应灯，
1: 感应灯，然后就能弥补你们家光照，比如说在最初设计的时候你那个光不够，然后后期可以弥补一些，很便宜，几十块钱，1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1: 好，那我就再接着来说一个啊，就是也是因为最近在打扫卫生啊，然后收拾东西的时候买的。其实网上大家都知道是万象的那个小轮，这叫什么？万象轮的小凳子。万象轮的小凳子，它特别矮，特别矮，就是你坐到地，你在，我跟你说解决什么样的场景啊？一，比如说你家踢脚线脏了，或者你在要收拾到地面的东西，拆快递，就这些事情的时候，它那个高度刚好是能让你坐下来，然后去收拾东西的。我为什么买它呢？是因为我那个新家的时候，我要去收拾那个踢脚线和去那个美缝的那个地方去弄，你就要一直蹲着，然后去撕，
0: 特别费腰，
1: 特别费腰，尤其是我父母年龄又大了，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小凳子，那个凳子的万向轮有静音轮，就你在地上滚的时候，它是
0: 听不到，
1: 是听不到声音的，然后你就可以滚着一直走。打从有了这个，我在家就不走路了。我
0: 把它当成了一个小推车，
1: 我都坐到地上滚着走。当然不推荐像我这样啊，不过就是你要拆快递啊，或者在这个去收拾菜啊什么的，你那个椅子你收拾菜的时候你就只能坐到这儿，然后再站起来再去搬啊什么的，但这个就不会，你就收拾菜摘菜的时候你放到这儿，哎，你再直接滚着它再到另一个地方，特别好。
0: 其实这个万向轮有专门卖的这个万向轮的这个小组件，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1: 什么叫小组件？
0: 就是它是指，就是它把它那个贴片固定到那个物品上，然后底下这个万向轮是可以拆卸的，然后你如果用的时候你就拿那个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女生，好多单身女性在家里面搬一些重物搬不动的时候，
1: 我知道这个东西，
0: 它有一个那个就是万向轮的一个小配件，然后你就把它装上，然后很多重的东西或者是想打扫卫生的时候你就给它支起来，然后给它推，但其实不用的时候你这个万向轮是收起来的。这个其实跟丹丹刚推荐的这个万向轮的小凳子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这个万向轮组件啊，也不贵，真的很便宜，我记得就还不到100块钱。
1: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这个好物推荐啊。首先我们想声明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没有任何品牌啊，
0: 是也没有带货，
1: 对，大家自己去购买。二一个呢，就像娇娇说的，我们没有带货啊，这个买不买都是您自己去看，只是我们用过觉得还不错啊。
0: 对，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的能够便利我们生活的一些好物。
1: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娇娇来先说两个吧，别都是我在说。
0: 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其实我就最近啊就没买什么大件儿，这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件儿。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比如智能手表系列， 我一直没有入手啊，之前都是什么智能手环什么的，然后最近就觉得啊想这个运动一下，然后又想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各项在运动时候的各项指标，然后我就入手了一个这个智能手表啊，然后会发现其实之前跟大家推荐的时候也是就觉得使用场景还不少，但买完之后，所以我才这个决定入手买。然后买完之后发现确实你的这个使用场景还是挺多的。就比如说现在呢，因为很多的不同的品牌手机和这个你的智能手表是能够进行互联的啊，除了运动之外的这个功能，我觉得我用的最多的，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导航，然后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跟副驾驶或者是在车内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会容易分神，然后你比如拐弯或者是红灯绿灯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走神不注意，但你如果这个带着这个智能手表的话，它也会提醒你，有这个震动提醒。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还是也挺实用的
1: 啊，那非常实用，对我这种永远都找不到自己东西的人。
0: 对啊，就是它会提示你说，哎，该右拐了，或者红灯快亮了，然后它就会这个震动提示你，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坐地铁，然后你就不用掏手机了，直接用这个智能手表去贴一下这个 NFC 这个功能，芯片带芯片的这个功能，就直接就进站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是挺方便的，所以说我最近也是就是才入手了一个这个智能的手表啊，然后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对于我的生活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便利的提升。
1: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的电子设备，之前我们也做过有过很多期节目，都在跟大家来说这种家用的智能电子设备究竟值不值得购买。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得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使用场景和需求，你不要跟风啊。最怕就是最近市面上这个东西特别火啊，然后我一看觉得特别有用，买回来了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使用场景，那就只能落回，而且还花了钱。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0: 是，包括这个比如智能手表这个东西，我身边很多朋友，因为它需要充电，因为它的待机时间，比如说有的长的也就三天，对吧？顶多就三天，一般都是一两天就需要去充一次电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经常会忘充电。
1: 嗯。
0: 然后忘充电之后呢，这个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电子摆件，就是变成了一个电子配饰啊，就是别人，比如说这个往现在比较火的一些大品牌的，对吧？啊，就觉得我戴上就是一个潮流的标志。但是你说它真正这个使用者对于它的价值有多充分的利用吗？其实没有，你电都不充，就变成了一个电子挂件了。
1: 对
0: 啊，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
1: 是的，
0: 千万不要跟风。
1: 是的啊，那在家居类的，我再推荐最后一个吧，就是跟家装相关的。是我去某这个应该是某家居市场吧，算是某家居这个品牌。移什么啊？然后我去买了一个他们那个可移动的那种小推车，它就是三层的小推车，这是我买的第二个他们家那个小推车。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质量特别好，而且它的那个高度和空间特别好。我买来一个是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放到了卧室。然后这次呢，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家里面没有这个叫什么茶几了。因为我觉得茶几对于我来说是没有太多用处的，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这样的小推车放到旁边，它是可以移动的，所以就是我随手取个东西放个东西什么的也很简单啊。对，所以我就买了这两样东西。
0: 是啊，包括其实这个我觉得生活当中的好物，就像刚刚有朋友在说的，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节目是定位是美好生活会，其实就跟大家分享生活啊，分享美好生活。我觉得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在分享我们用的好物的这个前提下，也跟大家互动一下，大家跟我们聊一聊你平时用的也好，我觉得是互通有无啊。然后包括像平时其他的一些这个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一些话题，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
1: 没关系啊，不用解释啊，喜欢的人自然会喜欢的。
0: 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嘞 啊，
0: 刚刚丹丹其实推荐的都是家装类的哈、然后其实我这个在最近在这些电子产品上还是用的比较多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问界用户服务发布了关于浙江省台州市车辆事故的说明，内容显示，在2026年6月3号，一辆问界 M9 在浙江省台州市泽国镇发生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与用户取得了联系，提供了必要的协助。简单来说啊，问界的这一次回应呢，就是说问界 M9 的起火事故非车辆自身原因导致的。怎么这个回复那么熟悉呢？据了解，有网络视频显示，在台州泽国镇一处公共道路上啊，一辆问界 M9 车身冒出了浓烟，且底盘部位窜出明火，不少人以为是问界 M9 发生了自燃事故。对此，问界官方快速做出了回应。根据问界官方的说明，经过现场确认，事故为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撞击前车掉落的大块金属部件，造成强物理冲击并持续拖行一段时间后导致起火的。目前火已经扑灭了。经初步调查，事发前车辆三电系统状态正常，未见车辆其他自身异常，事故非车辆自身原因导致。好吧，我就不多做评价了啊，简单说一下，问界 M9 呢是问界品牌继 M5 M7 之后的第三款车型，也是问界品牌旗下的旗舰大型 SUV， 最早在2023年的12月份上市。而在上个月，也就是5月27号，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上市了，售价是47.98到54.98万元，其中 MAX 加的版本售价是47.98到50.98万， Ultra 版的售价是53.98到54.98，其中呢还有一个领事加长版，五座版呢64.98万，六座版65.98万。根据零售数据显示，2025年问界 M9 全年累计的销量是11.81万辆，成绩其实相当不错了。作为一款单车价在40-50万区间的产品来说，而今年前四个月累计销量是1.47万辆。另据官方表示，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24小时的大定突破了2万台，各个主机厂，特别是那些考试成绩还不错的品牌，就迫不及待来公布自家的销售数据了，公布上个月的销售数据。当然，成联会所统计的官方整体乘用车的销售数据现在并没有出炉，得到月中的时候。而前段时间呢，公布数据，这个月公布数据最早的居然是吉时，虽然只卖了2000多台，但是对于吉时来说，这已经是一次突破了。今天要分享的是吉利汽车所发布的数据。我们都知道，吉利呢，曾几何时也在单月的销量偶尔超过了比亚迪的销量，但是那只是暂时的啊。目前呢，吉利想撼动比亚迪霸主的地位还是很有难度的。吉利汽车近日发布了5月份的销量，根据数据显示，吉利汽车5月份的销量是237637台，同比增长1%，其中吉利品牌的销量是182528台，领克品牌呢只有20732台，极客品牌34377台。同时，海外出口的销量达到了85144台，实现了连续5个月同比翻倍增长啊。出口的成绩还不错啊，还有极客慢慢起来了。首先来关注一下吉利在新能源市场的表现。5月份呢，吉利新能源汽车包含了吉利

0: 和领克和极客，销量是133,355辆，同比有下滑。新能源销售占比56%，其中纯电车型76,633辆，同比下滑19%。插混车型呢是56,722台，同比增长达到32%。重点关注一下极客品牌，极客品牌呢在五月份的销量是达到了34,377辆，同比增长82%，哎，也是创造了品牌成立以来的最新高。你可以了解一个数据啊，2026年吉利给自己规划的成绩目标是345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14%。其中的吉利品牌2026年的年销量就是275万台，极客品牌呢2026年的年销量目标是30万辆。那冲击还是有希望的啊，目前阶段来看这个趋势。但是你说吉利要去反超比亚迪，坐上霸主冠军的位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当然吉利呢，它并没有把一些其他的边缘品牌纳入其中，比方说雷丁，还有谁，还有吉星啊。吉星很尴尬，就是沃尔沃的旗下的那个以前的高端品牌嘛，后来当成了纯电品牌来运营。它目前在中国市场呢只是没有官宣退市而已，几乎是没有声量的。电池技术一直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基础，包括现在其实在前几天节目当中我就已经接到了各位很多的电话，说现在买车到底合不合适啊，要不要等电池啊。你等固态电池，我告诉各位，现在呢等起来也没有太多意义。固态电池真的要装车，那可能得到2030年或者以后了。现在啊，可能大家听到的有一些啊，我半固态电池，这是一个概念而已。半固态这概念是不成立的。工信部其实也曾经出手，要纠正一些宣传的方式。你带电解液的，它就是液态，不是固态。其实这个电池技术呢，已经发展了超100年了。最早的铅酸电池到现在还在用，一些小电摩身上都在用铅酸电池啊，还有镍镉电池、镍氢电池，中间也发展了几十年。你像以前的某田双擎的车型，第四代的双擎啊，它用的就是镍氢电池。但镍氢电池呢，虽然说现在没在用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镍氢电池的，发热不大，而且很耐用。我自己呢，家里边因为小朋友有很多一些需要装那种5号电池的小玩具嘛，我没有买那种锂电池，我买的是我不能说品牌啊，就爱乐普，我只能说那个型号叫做爱乐普。然后呢买了它的那个充电电池，就用的是镍氢电池，很好用，到现在10年的时间差不多过去了，电池的损耗呢并不大。而锂电池充电的时候温度会比较高，但是锂电池也更加轻量化，但是我不追求这个，我就喜欢经久耐用。所以镍氢电池啊，还包括一些小电摩身上用到的铅酸电池，其实它并不过时，有它的优势，只是现在可能更多的人追求长续航吧。而对于下一代电池技术，大家也都非常关注。我刚也说了，固态电池这可能是目前阶段理论上来讲电动汽车的一个最优解了。短期之内全固态电池小批量装车的话，试装车可能明年会有，但是你要解决成本问题、技术的壁垒，那可能还得等几年。这是业内普遍的认知啊，2030年会量产装车，但是售价方面不敢预测，预计还是会很高的。同步发展的还有能量密度不高但是成本更低的钠离子电池，我觉得成本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宁德时代又发布了什么新电池技术呢？近日宁德时代给出了相关答案。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在2026装备强国论坛上表示，宁德时代远期将聚焦锂空气电池的研发。哦呦，锂空气电池，其理论能量密度是现有锂电池的5到10倍，是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竞争焦点。怎么个意思啊？锂空气电池，我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说是说锂空气电池的理论能量密度可以达到3500瓦时每千克。哎呦，目前大家都知道，液态的锂电池能量密度天花板也就350瓦时每千克。我刚刚说的锂空气电池理论能量密度是3500瓦时每千克，这个十倍啊，锂空气电池能量密度几乎是当前液态电池的10倍啊，已经接近了燃油能量密度，也远远高于能量密度在500到6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以及还在研究阶段的理论能量密度能够达到800到1000瓦时的这个锂硫电池。

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锂空气电池的概念，并且9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可充电的锂氧电池。美国 IBM 公司在2010年前后也曾做过相关的研究。到了2024年，锂空气电池实现了突破，发表了文章显示，制成了循环超过700次的锂空气电池。只有700次啊！2025年，他们再次实现了突破，在实验室制成了一块能量密度达到了1200瓦时每千克、循环次数达到了1000次的锂空气电池。当然了，这种锂空气电池呢，显然循环次数还不够，目前呢还在实验室验证阶段，真正商业化可能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就像我们喊了很多年口号的全固态电池一样，中间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解决，但是它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下一代电池技术的方向。所以各位，你买车你要等什么全固态电池，等更先进的技术，永远等不完，因为新技术永远跑在你前面。安安心心看看现在市面当中哪款车适合自己，该下手时就下手吧，也不要去谈什么保值率，不要去关注这些，没有意义。因为现在连油车的保值率都已经偏塌了，不存在。本身呢，终端销售市场竞争太激烈，优惠太大，所以二手车市场也会跟着来变。虽然说现在新车市场当中新能源汽车已经超过了60%了，但是我相信燃油车车主并不是守旧，并不是老派，而是有着自己的需求，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也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也会收到各种关于燃油车的一些保养养护的问题。其实大家还是有误区的，比方说特别容易搞混的一个概念就是火花塞到底什么时候换。有的人就说，哎呀，车子跑20000公里火花塞就要换了，也有人说跑了10万公里没换也没问题啊，好好的呀，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我们自己怎么样判断火花塞要不要换了呢？今天就给大家说明白这个问题。记住这个点啊，材质影响寿命。首先，火花塞的类型有很多，所用的材料呢也大不相同，材料不一样，寿命也就当然不同了。比如说最便宜的镍合金火花塞，一支也就20块钱，四支呢放在一起四缸的发动机，那也只需要80块钱，寿命相对较短，基本2-3万公里就要换了。好一点的，比方说像铂金、乙金、以铂金之类的火花塞，使用寿命就越来越长了。你像最贵的辽金火花塞，甚至可以跑到15万公里才换。所以材质很重要啊，要知道您的自己的爱车用的什么材质的火花塞，这是一个参考。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参考，还有发动机的技术是影响寿命的。因为火花塞的寿命肯定是受到发动机技术的影响，技术不同，火花塞的寿命也不一样。比如涡轮增压的发动机，那火花塞的寿命就会要短一些，原因是相比于同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涡轮发动机缸内的热负荷，它的机械负荷会比较大，在抗热冲击、抗腐蚀、抗机械冲击还有密封方面等等，涡轮发动机对于火花塞的要求会更高，损耗也当然会更快了。还有一些车企啊，会在发动机上用到一些先进的技术，比方说宝马的 B 系列的发动机 B48 呀 B58 呀，建议是20000公里更换火花塞，这是没有说谎话的啊。因为它采用了连续点火技术，一般的发动机呢一次喷油只点火一次，而它会多点3到8次，点火次数变多了，火花塞的寿命也自然就变短了。所以有些车企要求火花塞更换周期更短，还真不是为了坑车主的钱。当然发动机的工况呢也会影响寿命啊，高速和城区行驶是完全不一样的，火花塞的状态呢也会不一样。堵车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比较低，燃烧室里边的汽油不能够充分的燃烧，一部分混合物排放，还有一部分就粘在燃烧室以及火花塞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火花塞积碳了。所以火花塞到底要不要换，多久才换，不同的车型、不同的用车环境，更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怎么样来判断火花塞要不要换，这个可能您是自己没有办法自行手工 DIY 操作的啊。
只能拆下来看看，但拆下来有些火花塞是很难拆的，只能要师傅来帮拆了，就是看它的主电极和侧电极之间的缝隙，如果说有点磨损，它的间隙就会变大，放电性就会下降，点火的火焰就会减小，影响发动机的工作。一般其实在每台车

0: 所有的保养手册当中都会标出来火花塞的间隙正常的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就一定要更换了。养一台车其实并不简单啊，你像油车那定期要换机油机滤空气滤芯，电车你也得换电池的冷却液，还有要检查车辆的各种安全隐患。但是有一样东西估计从来没有注意过，从来没有留意过，也从来没有更换过，那就是更换密封条啊。你再怎么样嘛，你车子只要时间开长了，你会发现关门的声音有变化，不是原来那种轻柔发闷的声音，而是有那种比较像关铁门那种声音，有没有啊？或者你发现车内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越来越大，或者你发现车里边总是好像漏风似的，空调开多大都不管用，其实这些迹象很有可能就是要更换密封条的表现了。因为都是橡胶产品，橡胶产品呢它是有寿命年限的，这没办法，这可能大家会忽视到。而且更换密封条呢也不是说那么简单的，这拼手工的时候啊，我看到其实在某宝某东上也有很多密封条来供大家去选择和购买。但是我觉得呢，您自己亲自动手不是不可以啊，一定要保证就是您有这方面的经验，有相关的一些手工操作的能力，要不然贴不好的话那后续更麻烦，因为拆卸之后还得洗干净啊，保证以前的那些粘贴物要把它刮干净，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新的密封条上给它实实在在的给粘住粘稳。所以这个操作呢，其实我也不是推荐大家自行来去购买来去贴，专业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